1点钟就开始听节目的宝宝举个手，今儿早上歌好不好听？今早上歌是我播放的，我是不是感觉还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你就点啊，恰好和我同频了咱就播放，行不行？完，赵妖精特别可爱，说根儿找着了，去趟新疆人儿变了，变的不是人儿，变的是一种心境。来，我来说一下我心境的变化。旅途教会我的不只是看风景，我要把这份清醒和自由带回到我日常的生活当中。就算是身处喧嚣的城市，我内心呢也要留一片属于自己的旷野。天地太辽阔了，个人的烦恼就会显得很小很小，对不对？就是在旅途当中经历的一切，那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的那些景色，有些永久地住进了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我现在多多少少的进入状态了，对吧？阿强就说了，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这歌咋唱来着？你想听咱现在就播放，马上配着这个音乐咱们接着说接着聊。今天所有朋友的信息咱必须聊到，谁也不许走啊，来都来了。王峰说怎么留住，山峰山峰等等我。

0: 阿强说了，嘎嘎板正。这首歌唱的啊，这歌点的也好，你咋这么会点歌呢？哎呀妈，吓我一跳，一下子就跳转到下一首歌了。
1: 一股看来，
0: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既然播都已经播出来了，咱们就听着好不好？一会儿咱一起唱歌啊，今天就 KTV， 今天就专场，开心。但这个歌啊还是有一些伤感的，这什么歌呢？听出来了吗？

0: 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相当的经典了，张国荣演唱的，满含深情啊，这里面全都是故事啊。但我觉得还是刚才山峰山峰等等我这个节奏是对的，还是这个节奏，因为刚才这歌没说完呢，完一下跳到下个歌了，正好那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又很好听，所以呢就给大家伙播放了，现在节奏又回来了啊。看大家的留言，皮皮飞就说了，这首歌很好听，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个个都想任性的走一回。小西说了，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为了心中的梦坚持到最后，就算没有结果也没有遗憾了。然后小新说了，有点东北味道的飒的感觉呢，
1: 就任性向前走，莫问岁月愁，
0: 和我现在心境非常像。

0: 这歌实话实说，我稳当听就这一遍，但是这节奏感就很好，对不对？桑洛说了，天宇，这首歌有没有戳中你的节奏？我这个周末咱们跟着周深奔赴超无限，尽情嗨起来。刚才这个节奏是对的，我就喜欢这种，我就喜欢这种，要不就是唱起来让你觉得哎很能够共情，我不太喜欢那种自怨自艾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一听哎呀就是难过，不，我喜欢那种有点节奏感的，然后呢有点生命力的一些歌，就这种。他们可以经常来喽，亲爱的朋友们，羡慕风羡慕雨也羡慕被这么多朋友喜爱的我，作为一个别人我都羡慕我自己，我好羡慕风啊，我好羡慕雨。刚才有朋友问了，我看是谁啊，今天信息可多了，咱一点点说，一点点聊。秋雨说了，羡慕风羡慕雨，说一下天气呗。没问题，亲爱的宝宝们，咱们来说一下天气状态。其实对于今天而言呢，体感舒适度还是很好的。今天锦州葫芦岛有可能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阵雨，整体呢雨量都不大，降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不会特别的影响您的出行。今天白天呢气温普遍会升高1到7度，其中辽西的温度要偏高一些，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最高气温30到32度，白天会略微有一些热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还是以凉爽的体感为主。今天的省内会暂时的转为南风，风力不大，多在3到4级，阜新和盘锦5级。周末这两天热度呢会略有升级，局部的气温能够达到30到31度吧。所以说这个周末有出游计划需要长时间户外停留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下周一八月的最后一天，随着冷空气的抵达，气温呢会再次下降，也就是说下周的时候要冷了，应该是近期温度最低的一次，超过半数城市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5度及以下，阜新甚至只有21度。所以说8月31号，各位朋友们如果有返校计划或者是上班的这些伙伴们，需得带一件长袖的外套了。随后呢气温还是会有回升，但是大多的时间呢都会维持偏凉爽的体感，最舒服的时节即将要上线。最近呢大伙儿要是有时间，比方说这个周末，您就需要把自己的长袖外套陆续的准备出来了，又开始倒腾了，一换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周末忙碌的时间段。怎么去年的衣服都配不上今年的我了呢？因为我们的气质变了。什么气质？是需要花钱的气质，需要找心意的气质。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得需要个让自己买点快乐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未见起说是多高的价格，但是只要是你喜欢的，就能够填补你空虚的灵魂，就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变得精彩一分。来说一下具体的温度，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说小伙伴们出门别忘了要带好雨具。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6度，临海18度。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没有黄树少人我还有人忘不东部说了，开学前石桥早市最后的疯狂啊，今天的人可真多呀。再说了，凭啥让天宇姐一个人值班啊？关叔呢？人呢？你给我出来出来，关叔关叔，哎哎，关叔，我们会想你的。你这是声讨吗？你是替我说话吗？还想他有什么好想的，来都不来，想不了一点，不知道又上哪个早市溜达去了。北京时间8点17分，刚才聊到了石桥早市，现在人特别多。那么此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城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名不虚传，还得是我大早市啊，现在还得是我大石桥子呀。石桥子成为咱们这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点位了，你说谁能想到啊？现在吴淞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基本上从北镇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的南向北，车辆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朝阳路。那一说，我感觉自己像老那个药匣子似的，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朝阳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吴淞街一直要到人民街之间的朝阳路东向西方向啊，车辆也不少，应该说人多车也多。还有北镇路沿线的东西双向都需要您耐心等待。此刻呢，石桥早市这边啊，确实车多人不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最美的秋景已经上线，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都是货底蕴厚重的都江堰呢、啊、每一处都值得各位亲身去奔赴，趁着大好时节来川西走一走，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一下不一样的旅途时光。我们这次叫秋韵九寨全景八日，交广带您去旅行。而且呢，这次是两飞，坐飞机去，坐飞机回，一个动车，这动车呢是直接到九寨沟，不用说折折腾腾的坐那种大盘山路了，非常的方便又省心，纯玩八日游。你想买东西费劲，没有地方让你去，不会说整这么啊，就这么直接。因为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旅行，我就有这种感受。你想买东西，等旅行景点都逛完的吧。晚上回去之后，你深入到这个田间地头，深入到百姓当中的时候，真正的融入这个城市，你再去买。要没有功夫啊，这次到成都九寨沟、黄龙、慕尼沟以及四姑娘山、中华熊猫院，还有都江堰，各位可以打电话报名2136921。接下来出发的日期是9月26号和9月29号。60周岁以下呢，比方9月26号是5980，然后60到64周岁是5560，55周岁以上5300块钱。所以呢，看看各位有没有闲钱儿。有闲又有钱，咱们就可以一起动车飞机直达啊哈神奇的九寨。 VIP 私人定制，纯玩零购物，29人小包团，一价全含，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体验川西自然和人文，咱们一起感受一下川西文化。打电话213692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您去进行报名和咨询。我们也期待着和您共赴一场川西之约，感受很多很多美好的景色，看看很多很多好看的景点。就俩字儿，溜达。旅行，我这次的体验感非常的好，应该说我每次旅行的体验感都非常的好，能不能让我下次也去有一个旅行的体验感呢？哎，宝宝们，真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各位有钱的话，不一定你非得去这儿啊，也不一定说是非得跟交广走，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一定要给自己一点空闲。我非常真诚地跟大家说，就一定要有点空闲出去玩去，你就去吸收大自然的灵气，你就感受山山水水的变化，你就看那份辽阔，妥了就 OK。 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去不了什么那个雪山彩林呐、啊古堰流水呀、你不看也行，你要干啥去你就上山，你上北普陀山也行，你上那个义乌吕山也行，但是最好是那种，为什么我们说要上外地去旅行啊，因为它那个山水景色是咱们平时在咱们这个东北这地方你见不到的，它那个水呀、蓝绿蓝绿的，宝石蓝绿，就它的景色还是说会有一些变化，独特的地貌特征，你去感受，你去观察，你就看看它的那份宏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要用新疆的视角，比方说像我上次去新疆了，回来之后的那份感觉，去面对你接下来周遭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哦，人会有变化。然后再加上呢，你说你挣钱为了啥？除了我们所说的基本的生活标准之外，让自己的生活衣食无忧之外，你需要灵魂上的一个契合，你灵魂上也需要一些投资。真的，你要好好的宠自己。我这句话说的是特别特别到位。你想想哈，5000多块钱、6000来块钱，你说它便宜不？它不便宜。你说它贵吗？也没贵到说让我们受不了的这个程度。就有的时候，你一年不行，你2年、3年、3年给自己安排一次，那还不行吗？对不对？你自己出去旅行，带上那个爸爸妈妈或者带上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就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开心的点，就给自己制造一个仪式感，太重要了。哎，我真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说每天我们循环往复的都是在这生活，这种奢侈性的消费，旅行绝对是奢侈品消费，但是这消费值不值？我觉得是值得的。你要选择一些合适的景点，你就去，除了我们所说的看名山大川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平时经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你去开阔自己的心界，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宽自己思想的维度。这个维度不是说一下子给我们上课上到什么什么样高屋建瓴的那种程度，我觉得不是，而是说就是你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呢太渺小了，
人太渺小了，可能我们和蚂蚁啊和七星瓢虫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来这世界走一遭经历一遭，你就把自己活明白就行。那咋把自己活明白呀？咋把自己活开心呢？这点是一个大的议题。我就觉得你看哈，就有的时候在网上你看到各种各样的让自己什么心静下来的呀，或者说开心呐、啊，怎么怎么样那样的视频，或者那样的那个分享，哎，尤其是一些医生的分享，我发现点赞的人特别多，因为大家既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又希望自己的心灵健康。昨天我看哈，人说了，说你吃完饭之后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降糖，因为咱们都知道肥胖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升糖升得快。然后首先呢，你要注意一下你在吃饭时候的一些顺序，这个顺序呢就是你要先吃一些青菜，再吃肉，然后再吃饭，让你自己的这个身体血糖呢能够认识你这个进食的标准，一点点是平稳的，别血糖一下子飙升就不行了。再有呢，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你应该是干嘛呢，就是把腿儿高抬，不是往前抬，往后抬，就腿折过来一个 V 型，知道吧，腿折过来啊，这个。然后再有呢，就是用脚后跟走道，走个三五分钟，脚后跟走道，然后把腿呢正折起来。他说这两个都是让我们能够快速降糖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也不费啥力气，对不对？还有那天我那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叫四七八分享法，呼吸方法，吸四秒钟，停七秒，然后再呼八秒，四七八，这整个呢你呼吸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人非常的通畅。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提了说这个十大健康标准，一个就是精力充沛，还有要乐观处事，再有呢就是睡眠，你一定要休息好。我前两天情绪不好哈，我感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没睡好觉，我没睡好觉绝对会让我觉得难受，鸡挠挠的。所以说呢，休息好，睡眠好，是我们生活的根本。而且我近期把我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在重新的洗牌，我真的是让我自己好好的，不能说是重新活一回吧，真的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我不能让情绪影响着整个人的心态。我大约得有几天，得有个四五天吧，那对我来说我都觉得吓死了。我这人很少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天天都属于那种斗志昂扬的状态，我一下觉得就是无地放矢了，然后整个人就那两天不开心，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完了，这不不好，这不好，我就开始不断的调整，哎，不断的去找寻一个合适的方法。后来我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好好睡觉，没睡够。所以呢，近期我就把自己的很多的时间进行了一下变化，我就一定要把很多的事儿不内耗，不拖沓。啥叫不拖沓？有的时候哈哈没事儿，我晚点再干吧。不，现在就所有的事儿都往前赶，赶完了之后后面有充裕的时间让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是应对各种各样的变化，你就把时间一定要往前赶。你在你玩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哈，我说了，我说那个我接下来我要换季了嘛，我要把那个我的衣服收拾了，然后这段时间你突然你就懒了，你就看手机，一看手机看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中其实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精神内耗，这就是精神内耗。因为你知道你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你要做呀，你没有做呀，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看手机也觉得有一种负罪感，或者是自己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这么干，但是你还看了，因为你也本身呢这个事儿不会有太大太大的对你来说损失，对不对？但是你这种精神内耗你持续时间长积压着你，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你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早睡觉，睡好觉，再加上所有的事情抓紧时间办啊，把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节奏一些。然后接下来呢再有就是和大自然多接触，无论说你上滨河路旁边跑步啊，你去爬山呢 啊你还是去干啥，你要找到一种心灵的宁静，找到一种心灵的开阔，找到一种让你自己觉得心打开了，然后有光照进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接下来我们再说健康的十大标准，还有呢应变能力强，能够适应外界的各种环境变化。你比方说我出去旅游了，哎呀我就受不了，一到这儿我就水土不服咋地，我就不矫情，我适应能力可强了，所以以后我专门带队也不错。领导说你觉得不错，我们觉得不错。然后听众朋友说了，你都带队了，你天天带队，那我们怎么整啊？节目听不听了？你不还有你各种各样的姐姐妹妹们呢？我一走，冠维多高兴啊！冠维，你赶紧走吧。
男人呐。然后再加上呢，能够抵抗一般的疾病，比方说感冒啊、传染病，别一到你那儿你就感冒，人家感冒你也感冒，说的像我似的。哎，我就记得我今年是今年吧，四月份开始过完清明节，哎呦我身体哈就像那个弱不经风林黛玉一般，有点大病小情的，指定你看着吧，我就能够感染上，就能传染上。要不就是嗓子疼，要不就是咳嗽，哎呀，反正就是各种毛病，不知道咋地了，不知道咋地了，可能上岁数。假如说很多人生病了，你没生病，这就证明你的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要强啊。然后我们平时体重要适当，身体要匀称，站的时候头肩臀的位置是协调的，你别一整那个什么骨盆前倾。适当锻炼锻炼，对吧？眼睛明亮，反应敏捷，而且眼睑不发炎，这也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哦。你眼睛是不是明亮？是不是有光？你就看你那个照片，你什么时候眼睛开始没光了？或者是你为什么没有光了？你要找寻到这个原因，和自己呢好好的相处。再有就是牙齿的清净，你没有龋齿，没有疼痛，牙龈的颜色正常，无出血的现象。这个就说到一点什么，你平时要去洗牙。最近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让我带动的都去洗牙了，我感觉真不错，真不错。然后有的朋友说洗完了之后牙缝大，那是因为你的那个，这是口味有点重了，就是你的牙结石被洗掉了啊。然后呢，它那个牙龈呢，如果说一直上面有牙结石的话，你牙龈慢慢会萎缩的。所以说你不要怕牙缝大，过两天它慢慢自己有的时候它别太大哈，别太大的情况之下它能长回来，它能长回来，真的。我就觉得是有必要的。清清凉凉的多好啊，是吧？一口大白牙多好。然后再加上你头发要有光泽，没有头屑。你没有头屑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洗头没有那么频，然后呢你用那洗发水没有用的那么勤，哎，这指定是有关系。再有就是你睡觉睡得好，头屑变得少。头发得有光泽呀，没事得吃点干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肌肉丰满，皮肤有弹性，这就需要运动啦。你不运动怎么能有肌肉呢？人说了，你光减肥夸夸掉的很多都是脂肪，掉的都是水分，同时掉的也是肌肉。人是靠肌肉来支撑的，你没有那些肌肉的话，慢慢就显老，慢慢就容易生病。所以呢，适当的调整一下。在家里头买点那个壶铃、杠铃，然后哑铃，你能想到的各种铃来吧，铃铃铃铃铃，干就完了。啊，来来来来，哎，陆爸说了，刚想问问你，哎，什么几然后又七又八那呼吸方法你就说出来。他说谢谢天宇啊，你若不开心大家都不开心。嗯，哎呀，我开心，老开心了。幸福说了，小朋友你不可以去啊。不可以去干嘛呀？不可以是我不让我去旅行，因为大家说了我舍不得你，别走了，在我们的身边。好，你们让我留下我就留下。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到山那头。再来首歌吧，行吗？一边说着一边聊着，一边唱着一边跳着，听首什么歌呢宝宝们呢？我最近我看我歌单里头有哪些歌让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哎，有首歌挺好听，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听的，感觉还不错，我给大家伙找一下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天边边云边边，这首歌听一下呗，行吧。天边边云边边，走了。

天边边，云边边。蓝色阳光说：“哎呦，这首歌好治愈呀，好听不好听？是不是感觉还不错？”枝丫也说了：“很治愈的一首歌，听着歌呢，瞬间一切都没有烦恼了。”天边边，云边边，那是世界最柔软的角落。那些说不出的委屈，放不下的执念，就让它化作一朵云，慢慢的飘远吧。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重生，而是在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歌曲是有力量的，无论说是它的词还是它的旋律，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让你心静，或者进入到另外一种维度当中。这里面有个词儿叫月弯弯照山间，谁家的姑娘那么甜呢？就是在收音机旁正在听节目的你，你就是那样甜甜的姑娘。山青青水蓝蓝，一回头又是那少年，那谁又是那个少年呢？就是收音机旁的您呢。

姚子特别可爱，说直播直播开直播。今天不太想开直播，今天就是想单独的享受着和我可爱的听众朋友这种通过电波去沟通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人需要不断的变化，我想直播的时候，想开视频的时候，我就开直播我不想开直播的时候，我就不开直播

但是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一下天空的天，宇宙的宇啊，天宇两个字，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看刚才呢也有朋友给我们进行了点赞和关注，感谢一下唯一和最看百态人生，说不定哪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哎，咱们就能够通过屏幕来看到天宇在直播的过程了。知足常乐，也谢谢您赞了我的视频，还有好多的朋友，感谢感谢。金俊来就说了，对，这就是自由，可不是吗？就昨天一跑步给我带来太大太大的一种感触了。就那种感觉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得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也不是说这段我得记下来写进我的节目里面，不是，而是我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特别特别的简单，就像有个人在我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说哎呀，活着真好。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说活着有什么意义啊，我也经常在探寻这个事儿。你说每天那么累，然后每天呢，到底我们就是觉得生活它好好在哪儿？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就是你活着就很好，没病没灾没有烦恼，何苦庸人自扰之呢？天边边云边边风吹，经常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的，然后追赶着这个追赶着那个，有时候可能我们忘了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很多小甜头，其实从来都不是藏起来的，而就是摆在明面上。比方说在河边的风当中，在早市的吆喝里，现在石桥早市多热闹啊，对不对？石桥早市的朋友们你们好，争取从这边逛到那边，我节目听完了。在煎饼果子，比方说包裹的那些甜甜的，或者说金针菇辣辣的香肠，热气腾腾的白气当中，可能也在我们今天早上喝的第一口温水当中。以前我听过一句话特别的戳我，说到说人的幸福感不是来自于你经历了多少事儿，或者说经历了多少大事儿，而是你捕捉到了多少个微小的瞬间。生活永远不是那么宏大的，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窝的往前走。我当在滨河路上的时候，小雨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心里啊就在数这些小瞬间。比方说呢，岸边的草香算一个，波光粼粼的水面算一个，鸭子扑棱

算一个，雨点打在脸上的清凉就算一个。数着数着我就乐了，我就是我发现现在我太衬了，我太富有了，这些感受我都有。我们平凡又普通，但是我们的日子热气腾腾，冒着热气儿呢。欢迎海纳百川888的关注。也谢谢厌倦归林，还有旅途尾号880824招聘这几位朋友的关注啊。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希望我们每个日子，平凡的日子，都能够发现细微的美好，有生活的小确幸，去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希望在未来的路上，我们都在，也都好。你好。

因此我们周六的早上闹钟啊，叫的不是起床，而是叫我们出发。这个出发呢，可能是你出发在路上，也可能是你心灵的一份驰骋。这么有才呢，说这嗑说的整挺好。来，我看看宝宝们的留言信息说了哪些内容。一抹暖阳说，雨点打在脸上我没有感觉清凉，我只是觉得闹腾，这就是心境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强迫说这雨点打在脸上我们都要感觉清凉，你觉得闹腾，觉得闹腾就打伞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宝宝？你如果觉得不高兴，不高兴我就不搁外边待着，我愿意回家我就回家，不行我吃口饭去，我约个朋友我上哪儿我搓一顿去，我开心就好，谁也不管，就肆意妄为，就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就开心。谢谢文胜点的关注啊。我们继续看四姐说在哪儿直播呢，抖音上咋没有呢，我今天没想直播。我朋友说为啥就没想，此时此刻说了雨也不行，咱整一天吧，太好了。地球不爆炸我就不放假，是吧？地球不重启天宇就不能休息，整一天谁也不许走。来首歌吧，这首歌我可爱听了，我可爱听了，咱们一起听呗，行不？然后没准我突然之间在那个这个话筒里面我就唱两句，你别觉得奇怪啊，就性情了你知道不？这首歌叫我心已许，我经常在节目里头播放，哎，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到位。

0: 慰藉说，感性的人过不了柴米油盐，理性的人过不了风花雪月。所以说，愿你一半烟火一半诗意，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年龄呢只是符号，希望我们都有与之品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活得像自己才是对于生命最好的馈赠。
1: 柳丝正长，
0: 玲珑心说了，感觉到好像马景涛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冲出来了。致青春，他说看过这部剧的少说得有40了吧。
1: 云也淡淡，风也
0: 卷卷，这是一个老歌新唱，但我觉得他的翻唱真的很好听。这首歌呢原版应该是蔡幸娟版本。索菲亚说了，80后啊可能看了很多的琼瑶剧，所以说练

好有氛围感。在这里感谢一下文胜哈，文胜哥应该是把我的抖音是不是赞了好几个了，然后呢也加粉丝了，谢谢谢谢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平台当中呢，四姐说了，说不对呀，他们哪里点的关注啊，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空的天宇宙的宇，你就能找到我了。所谓的点关注啊，就是在抖音里面搜到我点上的，为下次直播做准备蓄力。李远航特别可爱，他说起不来呀，那是因为闹钟铃声不行，有没有可能是把周末定成平时工作日的呢？我今天早上就是这样，都下完了，幸亏有平时的生物钟，我一拘灵，我说哎呀妈呀，好在呀好在呀没有啥事儿。这一看文胜哥是属于什么呢，特别喜欢茶道茶艺的朋友，是不是？哎，我也喜欢喝茶。我呢最近哈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特别特别好，正好呢我也给大家伙分享分享，行不行？一天有啥好玩都想跟各位讲讲。主持人用我这个闹铃你必须起来，什么闹铃你给我打出来我听听。这个呢是叫一间茶室，成年人最好的精神道场，来呗。时代步履匆匆，喧嚣裹挟着每一个现代人前行，信息扑面而来，琐事层层堆叠，我们常常在奔波当中丢失内心的节奏，向外追逐万千风景，向内却缺少一处可以安放自我的角落。世人一生终究是三件事，越挤越挤越挤，三个不同的越字，第一个是阅读的越，第二个是愉悦的越，第三个越呢是超越的越。于是一方茶空间，一间茶室，甚至是家中一隅小小的茶角，变成了我们难得的修行之地，是我们越己的道场，愉悦自己的日常，超越自己的远方。所谓道场，不必深山古刹，也不必远离红尘，它就在烟火俗世之内，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寸天地，不必宏大奢华，重要的是踏入此间，便可以暂时的卸下社会身份，放下外界的评判和期待，泡一壶茶，看水汽缓缓的升腾，所有的焦虑浮躁都是在茶汤氤氲之间慢慢的沉淀下来。在这里修行不在经书，而是在慢下来的一呼一吸之间，静心不在远游，而是在眼前的一盏清茶之中。很多人的心中都藏着这样的一份期许，拥有一处专属于自己的茶境，有人向往大尺度的茶室，窗隐云光，木石为邻，也有人呢只求客厅一角，一席茶台，几件雅器，便足以慰藉风尘。这份期许不只是想要一个喝茶的地方，更是渴求一片能够对话自我的精神栖息地。

0: 人间世事纷繁，我们奔波于现实，总要留意于归还给自己，不必远赴江湖去寻清静，若有一世茶静，便可以于此悦心自省，于此安顿欢喜，于此突破自我。越己的道场，越己的日常，越己的远方。越己的道场，茶室是反观内心、看清自我的修行之地；越己的日常，煮茶闲坐，静享时光，取悦自己，治愈生活；越己的远方，沉淀本心，褪去浮躁，突破自我，向内成长。一枕清溪，一怀静谙，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茶境，以一盏茶汤之间安顿风尘，静守本心，在方寸天地里完成自我的圆满与进阶。咋样？心静没？安稳没？啊，你就说稳稳当当呗，是不是整挺好？这是一份境界氛围。四姐老有意思了，说天宇，我没看着你直播呀，显示没直播，在哪里看啊？没直播呀，确实没直播呀，姐。所以说大家可以先点点关注，等到我下次直播的时候啊，你就能看着了。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欢迎一下大伟和叶哈，这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呢，是不是？文胜说了说，哎呀，一直想看天宇，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不失望，真漂亮啊，还行，咱够用。怎么说呢？你要说她是多美丽的人，可能也达不到那种美丽的标准，但是咱主打一个气质，主打一个有气质。世界に痛みを来吧，死んだ天性。嘿。什么样的气质呢？松弛感，我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一种松弛感，还有游戏人生吧，啥也不用较真儿，就活得开开心心就好。幸运使者说，早上啊，迎着朝阳，沿着滨河路奔跑，旁边呢是河水荡漾，路旁绿树成荫，那一刻世界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来过，喜极而泣的泪水是感动，是感恩，暴汗后的躯体无比的轻松，精神也无比的愉悦，晨跑是给一天的工作学习充电还有蓄力，晚上顶着星光奔跑，能够卸下一天的疲惫，梳理白天的情绪，是安抚无奈的心情，雨中的奔跑是情绪的宣泄和释放，跑步是在这个喧嚣红尘里的治愈良药，没跑过的人是理解不了那种感受的。也谢谢我们幸运使者的总结，我觉得您说出了我的心声，您是早上迎着朝阳去滨河路跑步的，是不是？或者晚上的时候也会夜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宝宝们，高低要出去锻炼去啊，就是你今天听完天宇说这段话，你试试，你就出去跑去，出去溜达去，出去感受去，你就让自己动起来，动完了之后你身体当中真的会分泌多巴胺，这是不开玩笑。就人让我们开心的有几种情绪，对吧？多巴胺呢，多巴胺和多巴胺呢，好几种情绪呢，什么这没那安的，这素那汁儿的，反正就是就对自己好，这是真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哎，我觉得人呢要对自己好点，嗯，而且越随着年龄增长越有这种感受，你好了一切才会好，对不对？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酒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走，旅行去。走啊，走，哎，走，哎，走，跟我走，走，哎。这次要到哪儿啊？九寨沟，神奇的九寨，然后还有哪些地点呢？非常的漂亮美丽，都江堰，这些景点自不必多说，对不对？最美的秋景已经上线，无论说各位到九寨黄龙啊，到四姑娘山呢、啊、到都江堰呢、啊、咱们都值得亲身的奔赴啊。213-6921，5000多块钱，玩乐呵的。9月26号一个团，9月29号一个团，9月29号团价格会贵一点，多好啊！正好趁着那个中秋假或者是国庆假，咱出去玩，要不然你自己出去玩，那时间上咱还不用请假，要不然的话那个时间段，咱说了你想订啥多贵呀、啊？上哪儿订去啊？这不得早点整吗？有这想法，挺好。213-6921，
1: 爱不爱他，我都是路人甲。得造你啊！
2: 新年快乐，财运滚滚。
1: 我

刚才跟各位聊了，说人幸福啊，比方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分泌叫多巴胺。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主要有四种幸福激素，分别是多巴胺、血清素、内分肽和催产素。如果说能够按照满分100分来给这四种主要的幸福激素打一个幸福感的强烈程度的话，那么综合评分大体如下。咱们说了，就是激素带来的那种瞬间愉悦的强度，比方说多巴胺的这个兴奋感持续时长呢，预计是30分钟，啊，血清素的稳定情绪呢，一般是20分钟左右，对吧？这就是一种朋友之间或者是爱人之间一种亲密感。嗯呐，多巴胺怎么来获得啊？我接下来说这几种，大家可以往自己身上对照对照，或者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下。即时快感，多巴胺可以从即时快感，比方说购物、游戏通关、吃美食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兴奋和满足感。持续时间呢，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容易快乐后空虚。比方说呢，你刷完短视频之后，你感到无聊。情感深度主要是追求奖励的机制，而并不是深层情感的连接。特点就是爆发力夸下猛地上升了，但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血清素。它是属于即时的快感，它不像多巴胺那样兴奋，而是温和的愉悦感。比方说阳光下的放松啊，这是血清素的分泌。那么血清素水平稳定之后，能够长期的维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和抑郁，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自信，而非强烈的情感波动。特点呢，就是幸福感温和持久，像阳光一样的稳定。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下一个，叫内啡肽。比方说啊，原来我们跑完步之后啊，并不是分泌的，不只是分泌的多巴胺，而是内分肽。内分肽呢，它是大笑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愉悦感啊，比那个多巴胺呢更加深层次，而且更加的自然，能够疼痛缓解和放松的时候，能够持续数小时甚至是更久。比方说运动之后的舒适感，内分肽。明白。然后情感深度呢，它基本上是挑战困难之后的一种成就感，类似于苦尽甘来的幸福感。这个特点就是幸福来得慢，但是更加的深刻而且持久，像温泉一样温暖和长久。这回我们知道了运动之后，哎，内啡肽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持久的感觉。再有呢，叫催产素，这是一种即时的快感，比方说拥抱、亲密接触的时候带来的温暖还有安全感，但是不如多巴胺兴奋。一般情况下，亲密感能够维持几个小时到几天，但是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情感深度呢，最能够增强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连接，比方说爱情啊、亲子关系啊。幸福来自于亲密关系，像拥抱一样的温暖。刚才说了这四样，让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具有幸福感的几个幸福激素分别是啥来着？现在开始提问，小朋友们回答。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催产素。那么总结起来呢，除了我们所说的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呀？比方说晒太阳啊，啊，然后和爱人亲密接触啊，和家人呢长时间的在一起呀，对不对？这幸福感呢都能不断的去维持去持久。还有吃美食，就说官微一天天收那老些有啥意义？人活都不快乐了，有什么意义？

0: 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大笑，比方说呢，你看一场特别搞笑的喜剧表演呢，或者是听咱们节目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愉悦。这份愉悦，朋友们，要比运动更加能够提升你的情绪价值。所以说，听节目很重要吧？要不然就是深度冥想，你找一个非常安静和舒适的地方，盘腿而坐，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排除外界的干扰和杂念，你就冥想，进入到一种放松而专注的状态。这时候大脑呢会分泌内啡肽，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想，身心平静，身心放松，压力焦虑得到缓解，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世界当中。
1: 秋高气爽。

0: 还得是哈尼亚呀，把这几个都打出来了哈，希望大家我们也能记住吧，好好的让自己学会拥有快乐和寻找快乐的方式。他说刚才有一首歌啊特别有气势，那歌叫啥名我找了好久我都找不到了，激恼的那种气势，激恼的那种气势，你这一说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歌吧，是这种吗？这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就突然之间找到了一首大气磅礴，就这么标的。就是这种感觉。无敌说了，我想推荐一首歌叫《乡野低频的墨芒》。哎呀，咱俩同频了，无敌，我也正想给大家播放这首歌呢。因为最近呢，我听这种就是这个歌吧，它是比较小众的，这个原版唱的比较好，但是呢，就有一种赖机的感觉。来吧，先听吧，听吧。
1: 风在唱，
0: 懂了吧？
1: 云在红，
0: 就那种
1: 听一首好时光，
0: 赖叉叉的，但是你越听越觉得有氛围。
1: 树会长，向日出。
0: 最近在抖音当中非常火。就那种真假转音，特别好听。

0: 有魔力没？这首歌听完了之后什么感觉，朋友们？
1: 风在唱，云在哄，听一首好时光。
0: 能够收藏到您的歌单当中吗？
1: 花会开，树会长。
0: 听完这首歌，我的感觉是什么？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吞咽了太多意义。其实生命只需要呼吸，你只要懂得呼吸就好了。别给自己压力，健康的活，平静的过，珍惜当下每一刻，莫慌莫忙，时间还长。

文艺豪说，天宇上午好，你也好。他说这首歌后期是 AI 处理的，什么处理都无所谓，只要这歌好听就行。那这样文艺豪您来唱一段，因为文艺豪唱歌非常好听哈，经常在咱们这个小圆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歌喉。上山是为了上山，砍柴就是为了砍柴，做饭就是为了做饭，这样才能够快乐。为了目的而丢失的过程，这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要好好的享受当下。人生无需过多的注解，风来呼吸，日落安歇就足矣了。

今天又说了，主持人上午好，你帮我多制造一些多巴胺吧。欧了，必须让大家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啊！来看东部说了，天宇姐，今天呢你当班，借着你说的算，能不能放一个你平常喜欢听的阿夏演唱的什么麻辣烫啊？你想听麻辣烫啊？没问题呀、啊！那歌叫什么来着？什么麻辣烫来着？哎，就现在这歌火的都莫名其妙的哈！麻辣烫那个叫什么来着？加吗不加了？

哎呀，这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歌哈，整挺开心的。来了，文艺猴唱了，来来来，赶紧点开，打开链接，我们听一听。哎呀，啊，唱的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首歌，而是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不是莫芒那首歌，但是《岁月如笔写春秋》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歌单当中经常播放的一首歌。来吧，这是文艺猴演唱啊。

总的来说呀，这首歌唱的时间不短，但是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一份意境。感谢文艺猴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它应该是在全民 K 歌当中发布的这个歌曲。然后当时呢，我看这不知道是全国的哪位听友哈，他说这位居住在锦州的好听歌文艺猴版本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在气息、节奏、音准和技巧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让人呢感受到了歌曲深情的情感表达，就像一支灵动的画笔在纸上勾勒出了时光的流转，将读者也带入了一个无尽的回忆和思考当中。无论说是在排名啊，还是在技术层面，这首歌呢都是难得的佳作呀。哎呀，这评价挺高啊，正经整挺好的，对吧？这首歌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常听，尤其是什么河南三妹版本的啊，岁月如笔写春秋，就那个听听女生版本。

0: 卢说的好听，这说好听主要是说那个小猴唱的好听。泡泡特别可爱，说今天早上聊天啊，聊到一首歌，我就是想不起来名了，小天宇这么一放，哎，我想起来了，那不就叫月老掉馅儿吗？不就这首歌吗？那这首歌我知道啊，刚才也确实播放了。他说这把我给憋的，这首歌说啥我就想不起来了。
1: 爱不爱他我都是路人甲，嘿嘿嘿嘿，造孽呀。
2: 新年快乐，
0: 快乐，
2: 一运滚滚，
1: 我是月老掉馅儿。
0: 对酒当歌说了，巧克力雨，抖音直播了吧？是哪个天哪个雨？天空的天，宇宙的雨，没直播。但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叫巧克力雨呢？们白着呢。
1: 我是月老掉馅儿，还有财神来管，他的世界多了些安全。
0: 也欢迎一下尾号1442大伟耶。好多朋友都关注了哈，感谢感谢。没事看星星说了，哎呀，呼叫一下郭老板，白老四呢？今天早上喝了老多鸡汤了，估计那鸡呀、太肥了，说话都油腻了，快点送点熬酸的水果解解腻。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可是给我理由吃啊！哎，我昨天买了一个葡萄，官微不说吗？他不喜欢那种滴哩嘟噜往下就是都攒到一起的那种葡萄。他觉得那种葡萄呢里头有科技狠活，我不这么觉得的。然后呢昨天我就买了一份，哎呦这葡萄啊，宝宝们啊，我就跟你说吧，老好吃了。我呢平时愿意吃那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又有酸味又有甜味，我就感觉老好了，真的。哎呦我甜度尚可，酸味儿正佳，你知道吗？正好你给我机会了，那我就吃一会儿啊。嗯，哎呦我，不用他给我送水果了，我自己解腻了。你好，我们原本是路人说了，哎呀，现在呢我在彩票站已经工作半个多小时了，工作让我们愉快。工作让我们开心又快乐，是吧？有的时候你要享受，真的要享受。你比方说，我现在上节目已经多长时间了？我从7点到现在10点，3个小时，我一点疲惫感没有，我就觉得高兴，因为有大家的陪伴，我觉得可开心了。九分醉说了，刚上车呀，就听你搁那喊，使劲喊，嗡嗡嗡的，挠挠喊。说那话，我都没使劲喊呢。我使劲喊可不是这状态呀。今天把咱们新下的 DJ 曲都听一遍。大江问我说，天宇今天早上节目咋这么欢实呢？开心高兴。

0: 北京说了，你好老谭，坤威在吗？我找天宇。你出来，来来，你过来，飞星你来，你上我这来，来来来，再聊聊来。谢谢你到最后啊还能够说找我，你要说你好老谭，坤威在吗？我找一下谭月，或者说你好老谭，坤威在吗？我找一下笑颜。你看我，你看我，你就哼，那样事儿的呢？叭叭仨小时，你给我整这事儿？那你听谁节目呢？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来到了9:30，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室内的通行情况。大家呢也已经到了一个出行的高峰点位，此刻呢云飞大桥的桥面上非常的畅通，没有任何的问题。云飞街呢断断续续的出现了堵车的情况，比方说呢广安巷，也就是一个小街路了啊，一直要到我们看一看到南京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车辆还是有一点点多的，但整体上来说呢不会造成大家通行的压力，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已经是9:30，这石桥早市啊，人流量、车流量也已经渐渐的退去了，所以总体上来看呢，现在铁北这一片目前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上海路和人民街的交汇处，现在上海路的东向西方向呢，现在车辆还是有一点多，尤其是儿童公园门前，现在需要大家伙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和平路，和平路呢主要是和西安街的交汇处，现在和平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呢和平路和汉口街的交汇位置，现在和平路的东向西方向需要各位耐心等待一下了。我们再来看看汉口街，从北京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现在呢需要您耐心等待，基本上路况就是这样。来来来来来来吧。刚才说的好不好？我觉得非常的好，说话的状态嗲嗲的。现在云飞南街这里车辆也有点多哦，北向南方向下完桥之后，下完云飞桥之后，北向南方向现在车辆不少。领导听完了，整个出来，整你出你，你瞧你整你出，好好吗？那有个好营养吗？整你出啊？那怎么了呢？刚才说话的时候不好听吗？我觉得很好听啊。强子说了，天宇美女有时间放一首万海东唱的《山峰山峰等等我》，都放完了。放完了这种歌，嗯，星说了，天宇你就站着年轻，昨天晚上啊，哎，咱说了，昨天晚上你睡觉，你是不是睡得晚？仗着年轻啊，又说那话，那不得熬夜吗？熬的是什么？熬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没毛病。哈尼亚说，你好好播音，赖鸡的声，怎么赖鸡？我没有啊，人家说话一直都是这样的哇。刚才不介绍路况了吗？然后嘞，就我说话这样还有朋友关注呢，你们真是抵抗能力也是强，感谢一下悦动点了关注，就是在抖音平台当中的输入天空的天，宇宙的宇，感谢。谢谢关注，谢谢关注。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路况嘛，然后有一条施工信息、施工通告，需要大家伙呢多加了解。这个主要就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不整事儿了，不行吗？从8月29号到31号期间的施工单位将会对科技路和锦水街路口东侧科技路路面要进行电力管线横跨科技路来进行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半侧封闭的。各位市民朋友，出行前呢要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要确保出行的安全。8月29号到31号期间，也就是说呢，对于大家尤其是开学之后的小朋友们，影响还不是特别大哈。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是在科技路与锦水街路口的东侧科技路路面要进行一个施工，这施工的消息大家伙要多加了解。 欢迎一下不二青年，他说锦州港赶海去，天宇姐去不？我现在我起飞呀，我只能意念陪你去了。希望我们不二青年呢，能够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收获了好多的小螃蟹、小蛤蜊、小毛憨子，还有啥呀？小章鱼，虾爬子，这时候都有没有？都有没有？咱也不太清楚。你好，D哥十九，欢迎一下。这个朋友说我是D姐，D姐，不好意思，十九，十九姐姐您好。他说到有个事故发生啊，谢谢您及时的路况播报。他说到北京路人民街路口有事故，北向南现在有点堵车。北京路人民街的路口，我看一下啊，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汇位置，现在车辆有点汇集。他说北向南呢，现在车辆有点多，有点堵车的状态。也谢谢我们十九姐姐的及时播报，感谢感谢。我们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呢？也别忘了第一时间的发送过来啊。香姐问了，说：“哎呀，老铁呀，我想问一下，大胜村现在能过吗？这边我还真的不太熟悉。大胜村是不是因为什么修桥修路啊，有一定的关系吧？是不是？”大胜村这边能过吗？咱们司机朋友有知道的吗？告我们一声呗，大胜村能不能过？幸福说了，天宇，我想听一个70后的歌曲，就是70后给我们播一个歌呗。70后的歌，70后啥歌啊？你点出来呗，你一说70后的歌吧，你这有点懵，是吧？怎么算70后的歌呢？哎，来吧，宝宝们，你们现在推荐一下70后比较愿意听的歌，是哪个比较有年代感的70后的歌曲？70后的歌曲，我找一下啊，看我能不能找到70后经典老歌，带你回顾经典，来找找啊，看都有什么玩意儿，都有什么玩意儿了呢？它只是有一个合集，我看不着单独版本的呀，宝宝啊，没找着啊，没找着啊。跟着感觉走，让他陪着我，是这个不？这行不行？还有啥？还有啥？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2: 茫茫天地间，
0: 这也是70后。

这首歌有没有唱到刚才我们点歌的姐姐的心趴上呢？这首歌是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对不对？

行不？啊，不是，你净搅局，听好好的呢。你平时啊，要是听，比方说这个江洋卓玛呀，啊，听谁呀唱这首歌，容易听。天宇版本的呢，你不容易听。哎，但我发现哈，我可以练练这首歌，是吧？我也属于女低音、中音，反正不是高音，就是中低音这个区域的。你看这啊，那叫哈。你闻着没闻着那个草的味儿？一起来。

没有我的了。我现在唱完歌，你知道啥感受吗，宝宝们？脑瓜嗡嗡的。格瑞说了哈喽天音姐姐上午好，主持这么长时间辛苦了。不辛苦，多开心呢。他说周末愉快，他说今天咋这么兴奋呢，听你主持好像有一种起飞的状态，没有官伟我就起飞，要不他老薅着我。十九说了，我是十九姐姐，我是十九姐姐，来我看看十九姐姐给我们发来小视频了啊。哎呀呀，哎呀妈呀，这不是我小姐姐吗，咱俩还照顾照片呢，是不是？那我知道了姐，那我知道是你了，咱俩好像还坐了两次，第二次那么车还让那个什么那个美团外卖呀，还是哪个外卖小哥还给刮了，完他还跑了，是这么事儿不，十九姐姐？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希望我姐以后出行平安啊，谢谢你及时的路况播报，比心。这是属于奔过线的。对九蛋哥说，葫芦娃，葫芦娃是七零后歌曲吗？也没毛病。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别跟我一样的啊，我今天有点兴奋。十九姐姐说了，哎呀对呗，扎心呢，没事儿，这个帮你挡灾了。文强姐真的以后一马平川，啥事儿没有，你就记住主打一个开心和快乐。横推八百无对手，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觉得天宇还是你唱的好听，所有的版本当中你唱的是最好听的一版，咋的，我花钱雇了是不是，花钱雇了。横推横推，唱的好听是不好听，一会儿我再唱。小天天说了，妈呀出事了，于姐，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感觉收音机怎么串台了呢，串到某些广东台了，红控台了，我听不习惯了了。人家说话语词都是这样子的呀，我刚才就跟大家伙播报了一下路况，比方说现在我们看看向阳街沿线、重庆路沿线，现在车辆已经渐渐的上来了。整个呢我们看一下现在还有哪些路段啊，现在这个向阳街的北向南方向和北宁路的交汇处现在车辆有点多，然后刚才呢我们也聊

0: 到了说，有个地方是有事故点位，所以现在重庆路沿线和中央北街这里，还有这个安达街这里，现在不太好过，不太好过啊，硬过吧，要不怎么办嘞？我们看看南北街，南北街现在和富康路啊，富康路这里现在就是车辆也是汇集到一起。然后还有呢，就是宜昌路，宜昌路和汉口街的交汇处，现在宜昌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车辆有点多。本来呢，这里也是单行线，需要大家伙注意一下。基本上呢，现在我们看看云飞大桥北向南，现在车辆非常的多，已经和刚才就是截然不同了。现在云飞大桥北向南方向车辆不太好走，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安全。
1: 锦州交通广播提醒您，骑行时佩戴头盔，按道行驶，驾车时严守交规，礼让行人，行走时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
2: 请您牢记安全第一，
0: 要注意安全出行，安全第一啊！提醒大家，平时在开车呀、行走的路上，要注意撒嘛撒嘛周边呢、我不管，就这么说话，就这么唱歌，怎么的？谁也别管我。横推八百无对手说，松坡路医科大学这边啊，开学相当堵车了。要不咋说刚才我心咋的了呢？点点点说，你给我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啊，还有圣手说，我想点播一首歌，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爱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这么个歌不？整挺好，你就说好听不好听，是不好听？然后刘胜九说，哎，我不管你是谁啊，你赶紧给我搁白老四身上给我下来啊，你别给我整这出。我们朋友说，不行，整一天吧，太好了，累死谁呀，累死谁呀。然后天宇早，这是木耳朵说了，怎么没开直播呀？没愿意开，你不能天天开，你不能总开呀，对吧？偶尔开一次。说那个，我想点一首女生唱的《我的中国心》哦，那我得找看看有没有这个版本哦。零说了，天宇安好，我今日想要点一曲叫《吹梦到西洲》，偏爱他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的悠悠意境分享与你。此刻心中怅然，即将前去拜望故人，愿托一曲轻声将心底牵挂随南风摇寄，藏进这悠悠相思，带着我们的问候去吧，好好的啊，好好的啊。那个还有朋友想点首歌，说那个《爱在深秋》，爱在深秋，一会儿播完、阿强说，谁好人上班就开车溜达玩啊？你是干出租车司机的吗？上班就开车溜达玩，那也多好，让人羡慕哈。还有一个七月说，我想点一首歌叫蒋敦豪的《乌兰巴托的夜》，哎，这首歌我跟你讲，我也爱听。那正好打到我的心趴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这首歌，叫那个《乌兰巴托的夜》，那么寒，那么寒，是这歌吧？是吧？乌兰巴托的，来吧，呼麦。这不是呼麦，这打呼噜。来吧，沉浸其中，感受一下乌兰巴托的夜。

这小哥唱的哈？哎，他歌不单单唱的好听，人长得还帅呢，就属于那种很清秀的男孩，唱歌唱的还觉得很霸气，是吧？尤其那种那个乌兰巴托雷莫迪斯那么狠那么狠，哎，好听好听好听，这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歌，然后呢我也会总播放。那我记得以前好像在那个我们平台当中，或者说在什么酷狗啊酷我里面找不到这首歌哦，啊，这今天听着了，总挺好总挺好啊，不错不错。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各位的信息说了什么内容。哈哈，你好浪迹天涯说新学期快乐呀，萌新即将要来喽，那是不是萌萌的新宝宝们要来了？哎呀，看我这只我哥的这小手整的挺好啊，这表我相中了，这表啊握了握，开的握了握。哎呀，这小车整的干净利整的哈，表扬表扬，这手必须给你加分，我就觉得我愿意看男的的手，就男人有的那手好看哈，那是真加分啊，不错不错。然后还有大江说了，哎妈，今天节目这么开心呢。嗯呐，是啊，你好，我们有位小伙伴汽车报废他说道，他说哎呀，岁数大了，年龄大了，眼泪窝子就浅呗，我现在真的我总爱哭，整整我就想掉眼泪，我也不知道咋的了，就是一整哈，突然之间啥感觉，一下就打到我心趴上了，都不用说话，就一种景一种感受，我就想哭。他说你这哪是什么哪层境界要突破呀，你这属于晋级了。我感觉也是。然后男人就得帅，就说了这种感觉我懂，偶尔我也跑，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啊好好的健身，对待自己呢好一点，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西西说可爱的天宇早啊，我要坐车去看演唱会啦，早晨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 CCCC 嘿 CCCC 开开心心听演唱会啊，然后找到一种释放，灵魂的释放，是吧？西西说你别把我吓着，嗯，摸毛吓不着。来还有呢，无穷说了，我要点沧海一声笑，不播。你是不是想听这歌？不播，你咋整？然后四姐说，天宇可以放一首郑浩的琵琶曲或者是虚尽欢吗？两首歌选一个就行，两首歌我都不播。四姐说你真没有朋友啊。昆仑侠说了，麦刚才唱那首桃花盛开的地方唱真好听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为啥最后呢？我就大家伙点歌，我没办法播，因为好几朋友、好几位朋友点各种各样的歌曲，那我就点一首我自己愿意听的歌吧，是吧？没招啊，我播放啊，没事，等以后慢慢的播，要不然的话，大家你说我点他点这个，完那个不乐意，你是不？那不都嗯。四姐说天宇你相信我，你这样你任意听一首你肯定迷上，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你要这样的话你把我说通了啊。我跟你讲，刚才我没点那个，我没播放别的朋友播放的歌曲，点的歌曲那是因为你没有说动我，主持人就长了个好嘴呀。徐静欢是吧，那来首徐静欢吧，我听听徐静欢是啥歌行不？就没有这么没有软者，都没有软者。来来来，徐静欢郑浩的是不是，来听一下。然后北京时间呢9:56，感谢我可爱的宝宝们陪我这一个周末的上午，很开心，谢谢大家啊。这首歌啊确实很好听，也谢谢您的点播。强少说了，主持人上午好，想听一首郑伊健的友情岁月，非常感谢。友情岁月是听不了了，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档节目主持人要过来接班了，但是我们的友情长存，希望各位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五啊
1: 不是，
0: 五啊，
1: 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九寨，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初次开怀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锦城的路况啊。首先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云飞街呢整体状况来讲还算是不错。首先

0: 先呢，关注一下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是上桥到洛阳路这一块儿啊，稍微有一点拥堵。那么下桥处呢，可能是拥堵的比较厉害一点。北向南方向是一路通畅的啊，不对啊，北向南方向现在整体上看，科技路到市府路到科技路这一段堵的比较厉害，是不是有修筑施工是吧？然后呢，南京路和云飞街交叉路口双向啊，行驶起来都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西侧现在临沂大街、解放西路，一路通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城市南侧市府路、科技路啊，包括福州街、武汉街啊，然后呢都没问题。桥面呢，现在解放大桥和临川大桥也是比较清爽的。城市的北侧现在看一下，松坡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啊，就是我看一看。中央北街，然后到我看看这是厚德路这块儿啊，这一块儿不是特别的通畅啊，双向行车都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地儿堵啊，今天路况不是特别的通畅啊。很多地方现在都存在一点点小小的拥堵，现在整体上看，我们再看一下重庆路。重庆路现在是，重庆路现在为什么堵呢？利民街，然后到向阳街，这双向哈，都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反正是今天休息啊，走到这儿也别闹心，是不是？不行，咱换条道儿。今天呢，咱们继续听相声啊。昨天呢，在家刷抖音，然后刷什么呢？就是他好像知道我要干嘛。就比如说，我要说养鱼，然后他就给我推荐鱼；然后我要说想做菜，他就给我推荐各种菜谱。昨天呢，我就在这个网上搜了一下，就是搜了一下这个，现在那种就是配图的相声，然后用 AI 做的这种，他就给我推谁呢？推刘宝瑞的相声。然后看那个刘宝瑞那相声做的那个。AI 视频之后，你就觉得，哎呦，现在这个技术真好哈！你看做什么呢？做这个日凿三鲜、珍珠翡翠白玉汤，然后什么连升三级，都是特别经典的相声。所以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欣赏刘宝瑞的相声啊，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很经典的这几段给大伙儿放一下。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日凿三鲜这个相声段子啊，我最早听。是我爷爷给我讲的，啊，当年我爷爷就给我讲过这事儿，我估计他也是从茶馆听的啊，因为那个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这个途径哈，年龄比较大一点，然后那个就说有个慢性的、急性的啊，还有一个爱占小便宜的，这仨人讲的呢大概是这个内容，但是具体情节什么的，我是当故事听，没当相声听，里边没什么笑料。但是刘宝瑞人家那日造三险哈，来，咱们听一听。
1: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早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旧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石先生，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

0: 么样啊？
1: 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李头，这说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了。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儿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这大极了，啊、哦，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哦，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2: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1: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2: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没听说过，
1: 你这不像话。
2: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1: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2: 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
1: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他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

0: 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来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啊，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底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屉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份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帖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四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他吃半俩，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呀？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儿？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
1: 拉回去了。知县升堂
0: 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
2: 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
1: 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
2: 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
1: 认罚？
2: 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
1: 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
2: 我们没做事。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
0: 老爷，你摁点，我们认罚了。
2: 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哈，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头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前，请太爷下轿。 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1: 干嘛？
2: 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
1: 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嘿，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就往过趟。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哦！谢谢老爷。
0: 懂，
1: 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
2: 哎，好好，您来，我背着您。
1: 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
2: 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
3: 嘿，慢性干嘛呢？
2: 翻翻眼皮，想事呢。
3: 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2: 您问哪个呀？
3: 大少爷。
2: 大少爷上学了。
3: 二少爷呢？
2: 二少爷掉井里头了。
3: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2: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3: 哈，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的，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嗯，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行行，别着急呀。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4: 就是总感觉这个相声吧，这个各种扣子啊做得特别好，然后呢一波三折，把人性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就总感觉就是大师就是大师的感觉哈，其实咱们真没办法这个评价这刘宝瑞，我觉得这个只能是膜拜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另外一段特别经典的这个相声，叫连升三级。
5: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啊。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的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3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3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 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关也不敢问他，挡着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整，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道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风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9000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9000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9000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9000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9000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9000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3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 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

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呐，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是。

什么什么，我李丹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合谷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的，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了，下了班之后，张鹤谷、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鹤谷来了。怎么着，张年兄，瞻仰瞻仰您的墨宝？哦，不不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鹤谷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连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带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

0: 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就是总能把一些个小事儿啊，然后呢给它累积成一个大事儿，特别是这种官场。我记着这个什么君臣斗啊，包括一些官场的一些个事儿啊，有点像官场现形记里边很多的内容。老先生还是挖掘古典，然后呢再结合当时的这个一些曲艺风格，包括自己的这个风格啊，然后就把这个单口相声就总结出这么一个精粹的东西出来。其实单口不好说啊，你看咱们好多的相声演员，能说单口的，把单口说好的真没几个，对吧？现在想一想历史上，马三立大师说过单口，然后呢这个刘宝瑞或者郭德纲说单口，咱们也就是那个评书和单口，在很多程度上它不好分，是吧？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叫翻跟头。
2: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它这里头得有矛盾，你要没有矛盾呢，它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您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您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鲜活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 堂叔伯，哎，论着是我堂叔伯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那个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满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碗，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了一站，捧着这祭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乖子，乖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乖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艮震的艮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啊？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叫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数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乖子，乖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1: 其实刘宝瑞
0: 有这么一个人，
1: 其实刘宝瑞的相声挺多的啊，像什么奉承人呐、拔牙、风雨归舟、 要账，然后还有特别经典的给大伙儿也播过的这个画大签儿，然后那个大闹县衙门啊，包括打针等等等等，大师的这个水平哈，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高，多欣赏欣赏，而且慢慢慢慢的，这个可能会绝迹了都。
3: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呜啊，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4: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来，咱们共同来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啊！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艺人是张曼玉。张曼玉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张曼玉在取得的这个成就那是相当的高，而且是华语影坛公认的成就最高、国际影响力最深的女演员之一啊，被称作是曼神。在整个圈当中属于第一梯队的啊，就是能够跟张曼玉取得成绩差不多的一个人是巩俐。所以说这二位呢，应该说是华语这个影坛当中，双输的存在啊。而且张曼玉有好多的这个记录，现在这个记录好像也没人能超过。她是五座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比如说《人在纽约》啊，《布托袜的人》、《阮玲玉》、《甜蜜蜜》啊，《宋家红潮》、《花样年华》，多次获奖。实际呢，就是获得了五次影后。而且呢，他是唯一同时斩获柏林和戛纳的，就是大奖的这个影后。1992年，张曼玉凭借着《阮玲玉》啊，斩获了柏林影后。那么，2004年凭借着《清洁》这部电影，斩获了戛纳影后，这是国际 A 类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华人演员。应该说，张曼玉演戏很豁得出来啊，可以拍商业片也可以拍文艺片。文艺片张曼玉给人的感觉，其实你发现没有，张曼玉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张曼玉的气质可真好啊。而且她知道自己哭难看，但是她的哭后来被很多人认为经典，就是有笑着哭的啊，还有反正哭的哭戏就是，哎呀，你拍出来之后感觉就有种碎裂的感觉。好了，那咱们今天就盘点一下张曼玉曾经出演的那些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第一首歌。这个歌怎么说呢，反正我是没看过啊，因为它太老了。叫画出彩虹，1984年，这是香港 TVB 的一部电视剧，演唱者呢是陈百强。

对，当年 TVB 出了好多的电视剧啊，因为这个确实当时电视剧的市场比电影市场要火，而且很多的大腕真的都是从 TVB 起来的啊，包括咱们所熟知的什么梁朝伟呀、刘德华呀，就这一批人哈。然后1984年呢，其实 TVB 真是高产的一年，除了《画出彩虹》之外，还有《新扎师兄》，这个是1984年就是上映的一部热门剧啊，主题曲呢是《伴我起航》，演唱也是当时比较火的一支组合，小虎队，来，咱们来听一听啊。

这太老了，这歌哈，小虎队当年青春年少啊，八四年，这都四十多年了呗，是吧？哎呀，这个弹指一挥间哈，岁月不饶人。接下来咱们再说另外一个1985年的电视剧啊，电视剧的名字叫《武林世家》，这个电视剧。内容咱不说啊，但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歌特别好听，叫《心中只有你》，演唱者是张国荣和关菊英，当然有梅艳芳版本的啊。而且这个从这之后呢，就是好多的TVB 的电视剧找的都是张国荣和梅艳芳来给这个电视剧唱主题曲。

好听哈，就是总觉得男女对唱这个情歌，当时就特别有感觉。这是武林世家的这个主题曲啊。然后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就是1986年演唱，1986年的叫《杨家将》。这个歌有点早了哈，而且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歌曲还行。歌曲的名字呢叫《勇者无敌》，很多人包括我以前都听过啊，经典的一首歌。

0: 大概呢，TVB 有名的电视剧就这些啊。接下来咱们盘点一下张曼玉的电影，张曼玉的电影可谓是高产。总结总结，这10部20部的应该是问题不大哈。咱们先说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缘分》，1984年，上映的。可见张曼玉那几年没闲着呀，啊，拍电影啊，《新扎师兄》《画出彩虹》。然后呢，还得接拍《武林世家》，另外呢还得拍电影《缘分》啊，《警察故事》这边还得有，所以说这个曼神当年肯定是连轴转啊，很忙。这部电视影呢，主题曲呢叫《缘分》，是张曼玉和梅艳芳合唱的，另外呢还有两首插曲，一首呢是《全身都是爱》，还有一首呢是类似的《当爱已成往事》啊。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两首歌。
1: 我有一声再见，我有半生。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要坚决去行下仗义。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4: 哇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5: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5: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6: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四川，去四川啊，去成都，去成都看熊猫啊。这个旅程呢，应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旅程，不论是我们说这个路线的选择呀，还是时间上的安排，包括季节上的选择，因为凉快了，凉爽了啊。四川是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特别是成都，美食的天堂，而且呢，应该是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包括历史深度啊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天府之国，大家报名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缘分》这部电影，好多歌都是张国荣唱的，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叫《全身都是爱》。

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乐，要他轻怕我。随手在风里找一片

然后咱们再说是1985年的一部电影叫《警察故事》啊，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主题曲呢叫《英雄故事》，成龙演唱的。

警察故事拍了两部啊，1985年拍了一部，然后1988年又拍了一部。88年的这部，主题曲呢是《陪我觅抹路》啊，还是成龙大哥唱的。那咱们听听这首歌啊。

然后有一部经典的电影啊，叫《滚滚红尘》，90年上映的。这个电影很好看，而且电影的主题曲也特别好听啊，叫《滚滚红尘》。罗大佑的词曲，经典当中的经典，来，咱们听一听啊。

0: 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九寨，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旺角卡门》，主题曲呢是《忘了你忘了我》，王杰演唱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文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0: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3: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烟火升腾，炭火正旺，2026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盛大启幕，美食、音乐、非遗、休闲，高手云集，技艺展示，美酒相伴，歌舞升腾。
1: 9月1号到9月5号，在后生街艺术工厂区，每天18点到22点，欢迎大家约上亲朋好友，共赴这场烧烤盛宴。大一新生凭本人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享受烧烤消费6.9折用餐优惠。
2: 烟火繁花40年，香飘世界9000城。第九届锦州烧烤文化节即将火热开启，期待你的到来。
3: 这全桌带个大学生就合适了啊，一桌10个人享受6.9折优惠啊。但是具体情况现场问啊，这个咱说的不准。接下来咱们来继续说电影。旺角卡门呢，两首歌都是王杰演唱的。刚才呢咱们听了一首啊，这一首呢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90年呢，还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特别经典啊，《阿飞正传》。《阿飞正传》的一首插曲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咱们来听一听啊。

91年，张曼玉有一部特别火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呢也获得了这个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张曼玉，不是那个阮玲玉啊，来咱们听一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吧，特别经典的一首歌啊，好好听，《葬信》。

后来有了一部香港历史上最具人气的一部商业片啊，就是《东成西就》。这个电影是仓促拍的，但没想到却促成了历史上大腕云集的这么一场盛宴啊！是为了贺岁档。那么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叫《谁是大英雄》，张学友。

里边的这个特效什么的也特别好看啊，那两条蛇也好看，一个是王祖贤，一个是张曼玉，是吧？啊，这个扭那段，哎呦我的天，不知道怎么弄的啊！来吧，咱们听一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

谁是大英雄啊。然后呢咱们再来说另外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青蛇。青蛇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它是延续了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一些个故事情节，然后有自己的衍生，

就是这歌唱的吧，妖里妖气的，大伙儿发现没？是吧？那个有点那个黄龄那个感觉，挺有意思哈。配合那个那两头长虫是吧？给人的那个妖劲儿确实不一样。然后1993年呢，有一部电影叫《东方三侠》啊，主题曲呢是《莫问一生》，梅艳芳演唱的。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然后咱们再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甜蜜蜜》啊，同名主题歌也是《甜蜜蜜》，来咱们听这首歌啊。

2000年有一部电影是张曼玉主演的，叫《花样年华》啊，主题曲呢是《花样年华》，这里边张曼玉很少唱歌，这个歌的主题曲就是张曼玉和梁朝伟共同演唱的。

0: 再说另外的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恋爱中的城市》，主题曲呢叫《如果没了你》，这个主题曲是张曼玉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开创了一个先河啊，来咱们听一听，看看怎么样。
1: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

挺有特色哈，张曼玉唱歌怎么说呢？唱的不多啊，有几首，比如说《花样年华》，如果没了你等等啊，确实不多，三首吧，还有一首是《清洁》，然后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歌曲啊，这是电影《英雄》的主题曲。是这个张曼玉、梁朝伟他们啊一块儿来拍的一部电影。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姨。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大部分的这个道路啊，桥洞转盘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能够正常通行。有一些路段上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安全的车距，比如说目前来看云飞桥南向北方向车辆就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下了桥之后过了洛阳路会好走一些，其他的这个路面桥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6:31，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大部分啊还是比较好走的，需要注意的呢是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都排满车辆，不太好走。云飞街解放路北向南车辆也排长队，其他路段没有大的问题。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9号，你说这日子多么的快吧，马上9月份就开始了。8月29号晚上8点到30号的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8度。30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30号的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31号后天的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31号的晚上8点呢，到9月1号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目前来看天气还不错啊，这个白天的温度还是能够感受到暑热的余温，但是早晚这个温度那真是天真是凉了。

16:47，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比刚才的这个行车压力还要大。刚才提到的云飞桥南向北方向整个桥面都是车，那么现在下了桥之后，南向北一直到解放路段，车辆都是出现排长队的情况，不是很好走。北向南，这是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段，车辆都是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除此之外，福德转盘目前的车流量也是上来了啊，可能需要您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还有呢，就是咱们让里圈的车赶紧开出来，然后不要说都着急，然后把里圈的车憋了一圈又一圈，先给人家放出来。让我不知道如何，那些喜欢听的歌或者说想要送的祝福，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17点整，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桥洞桥面街道转盘大部分还是比较好走的。桥面刚才所提到的云飞桥南向北方向车辆排得满满的，不是很好走。但是现在17点钟，问题不是很大。如果要是您要通行的话，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太浪费您很多的时间。南向北问题不大啊，北向南跟刚才相比车辆更难走了。云飞街的解放路段一直到南京路段，北向南车辆排长队，滞留呢是比较严重的。除此之外，在解放路上，从中央大街一直到云飞街，西向东车辆排长队，不好走，有滞留。东向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桥洞方面都还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直播当中，点播您喜欢的歌曲，送您喜欢的祝福啦。

0: 装。
1: 大家听着歌呢，也一起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每到开学季，新生的花名册呢，总会闹出不少的话题。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子涵啊、一诺呀、子轩呢、都已经慢慢退出了校园的舞台。那不少可能家长呢都是想避开网红名啊，但是呢这老师收到花名册依然还是给老师来了一记措手不及。那您觉得今年的这些网红名都会含有哪些字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7:15，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跟刚才相比啊，车流量呢这是明显增多了。比如说云飞桥南向北方向，现在整个桥面又是排满了车，不太好走啊，桥面压力比较大。北向南倒是有所缓解，能够正常通行，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在解放路上，解放路中央大街一直到云飞街西向东车辆排长队，其他路段比较好走，没有大的问题。刚才提到了，就说又到开学季了，有很多的这个新同学呢也是要比如走进幼儿园呀，或者说呢步入小学呀。那么今年呢有哪些网红名字呢？就是大家伙起的这个名字都扎根在某两个字上，要么就是某一个字上，成为高频字高频词。放在几年前，幼儿园要是喊一声子涵，这能有至少3-4个小朋友同时站起来，什么李子涵呐、王子涵呐、赵子涵呐、孙子涵呐，子涵轩这几个字几乎呢是霸占了新生儿的姓名榜单，到处呢都是有那种偶像剧的感觉。可是近几年各地姓名统计数据显示，这些曾经烂大街的名字已经连续2年跌出了热门榜单的前列，属于子涵一代的热潮也是正式退去了。翻开新一届的一年级的名单，老师呢其实也直接看懵了。虽然不是说什么子涵了、子轩了，那么沐晨、逸晨、知和、星瑶，大量的扎堆儿。高频字像是晨、还有沐啊、泽呀、禾苗的这个禾呀，这都是比较高频的，有不少班级呢都是一抓一大把这样的字，读音相近，风格雷同，认错人的尴尬依旧是天天都在上演。老师呢记名字能记住，因为可能重重复复的就是这些名字，认人那可是需要一点儿智慧了。为了避开旧的网红名，很多家长呢就一头扎进了古风诗词的堆里，偏爱从古籍里面去挑字眼，追求雅致的氛围感。但是一窝蜂追逐古风，同样是逃不开跟风的怪圈。诗经里翻来覆去的那几句，什么鹿鸣，因为在里面有这个悠悠鹿鸣嘛，鹿鸣、青燕啊，

这类的名字反反复复的出现，看似高级小众，放到班级里又变成了集体撞名的现场。更让人头痛的是呢，有部分的生僻字点名呢还要查字典，电脑录入还容易出错，孩子学写自己的名字也更遭罪了，有的就是为了让他复杂，然后呢别人都不用自己用，就跟那个多笔画可能要20多笔呀，或者孩子们学不会呀。说到底，孩子呢可能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办法去做主啊，家长想给孩子取一个好听有寓意的名字，这份心意是完全可以去理解的，谁都希望孩子的名字独特又体面，但是又会陷入另一个误区，拼命的去追逐当下所流行的名字，以为躲开子涵呐、或者说那个各种各样的带有现在网红感的名字就觉得万事大吉，可是殊不知这跟风呢永远会制造新的爆款，就像之前是不是有那个鹿晗，是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和贺涵，有多少家长给自己孩子取名取的贺涵呢，现在估计都已经长大了吧。名字不是用来比格调的道具，所以呢不必去堆砌这些华丽的字眼，或者跟风当下呀去拼这个字这个名，好名字最重要的还是一定要好读好记，少重名，简简单单的。盲目追赶潮流，若干年后再回头看的话，如今这些所谓的诗意的名字，或者说网红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波大家口中的子涵了。

0: 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啊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别的地方的秋呢是微凉萧瑟，川西的秋却是热烈盛大。褪去夏日的葱茏，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就好像是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每一步踏入都是闯入一幅流动的秋日油画。交广带您去旅行，这一条环线承包您整个秋天的视觉天花板。要说这出行方式是什么样啊，咱直飞啊，咱直飞，直接呢锦州直飞成都，然后呢要是去九寨的话，咱们就成都动车去九寨，两飞一动，行程不累还带派。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仅医馆2025B0612025号。

说到旅行，真的是非常能够让人及时补充能量的一件开心的事情啊。如果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把握住每一次机会出行。有多少朋友去过九寨呢？那有多少朋友想去九寨？您要是光看这个图片，然后光看视频的话，其实会很美，但是很多事情，很多地方都是要自己去体验去看的，然后你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啊，然后真正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心灵呢，就是你这样的一个能量充满之后，咱不说啊，全年开心，最起码9月份这次出行出去了，咱这一份能量的收获挺到年底，那差不多吧。29人小包团，而且呢，这就是直接啊为您打造的。咱们29个人就直接出发，锦州起止，直飞成都，动车直达九寨。各位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咨询一下2136921121369211，9月26号就出发啦。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着交广去旅行，这次我们出发四川。9月26号就出发了，5300一个人起，5300起，大家伙可以咨询21369212136921天马国旅。那这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9号晚上8点到明天30号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一线17度，临海18度。现在是不是感觉早晚这个温度真的明显感觉到凉了呢？30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32度，黑山北镇31度。30号晚上8点到31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4到5级。31号晚上8点到9月1号的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4到5级。祝各位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这一时间段来看，相较于刚才呢，路面上的交通压力明显的增大了。比如说在云飞桥南向北方向，车辆呢也是排满了。下了桥之后到洛阳路段，车辆依然还是有排队情况。过了解放路相对会好一些，云飞街北向南解放路到南京路段车辆会有排队啊，但是跟刚才相比，这一路段上还是好走一些。站前的东向西车辆排长队，注意安全车距，桥洞啊还有其他的转盘桥面没有太大问题。

天8月29号，咱们要是说去川西啊，可能说那是不是下个月呀？还有挺长时间呢，真是说到就到了。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出发呢？9月26号，但是谁带队不太知道啊。有些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吧？这应该是能说的，不是秘密。冬梅带队啊，冬梅带队，9月26号出发，21369211，赶快咨询吧。

8:20提醒大家啊，目前呢解放路人民街路段上车辆呢稍微多一些，一直行经到解放路中央大街，那在这一个路段上车辆可就不好走了，东西双向，尤其呢西向东车辆排长队了。云飞桥目前来看整体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在北侧下桥引桥处稍微有一些排队，但是整体来讲云飞街上的问题不大，比刚才好走，站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上就是今天开心驾到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李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

有人说顾宁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黄亮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助兴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福袋、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语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以及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义？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呓语，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蝴蝶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

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武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怒》，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话说龙宝山，金殿面君。其实龙宝山都上了八宝金殿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就听旁边有人告诉他，跪下与万岁叩首。龙宝山那是读书人，他懂得这个礼节啊，赶紧就跪下了。嘉靖皇帝坐在龙椅之上，看了看龙宝山。龙宝山，你抬起头来。是。龙宝山慢慢地把头抬起来了，向上一看，哎呀，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坐在上边龙椅之上的这位老者，这不是昨天买我春联的那位老先生吗？哎呦，原来他是皇上。这昨天皇上微服上街，那龙宝山不知道他的身份，现在皇上往这一坐，那个穿戴和昨天是大不相同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八带，足蹬乌油履，那是帝王之相。龙宝山这心蹦蹦蹦一阵乱蹦，他就想到了昨天见皇上的时候喝了点酒，这议论了几句朝政，自己就说呀，现在是朝政废弛，奸臣挡道。哎呀，这几句话当着皇上的面说过，那这是掉头之罪呀。皇上现在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来，想把自己怎么着呢？可是见皇上脸上并没有怒色，那瞧着龙宝山还面带笑意。只见皇上往左右啊看了一看，这满朝文武也莫名其妙。一般的时候皇上也不升坐宝殿，这大老早的升殿了，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召上来了，不知为何。龙宝山，孤家将你召上殿来，就是想让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你在科场上写过的那一篇文章背诵一番，你可能背诵出来。哎，龙宝山一想，这昨天见皇上时候啊，这一边发着牢骚，还给皇上啊背过一次呢，让皇上啊品评一下自己写的怎么样。皇上一个劲儿叫好吗？现在又让自己背，那背吧。说既然到这儿了，多想别的没有用。这么想着，龙宝山是稳住了心神，口似悬河，牙如利剑啊，啪啦啦啦啦，把自己的那篇文章背出来了。文武大臣们一听，哎，写的是真不错呀，好，好是好啊，那皇上让他在金殿上背这篇文章究竟想干什么，还摸不透。等龙宝山背完了，皇上瞧瞧这些文武，众家爱卿，你们觉得文章写得怎样呢？他这个这一问呢，把这些大臣问的呀不好回答。你说好啊不是，说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知道皇上这葫芦里头他卖的什么药。最后皇上把眼光就落在了严嵩身上。严太师，你觉得如何呢？严嵩撩袍赶紧就过来，扑通就跪下了。万岁，老臣觉得此篇文章字字珠玑， 堪称上品。嗯，皇上听到这儿，把脸就往前一沉。即使如此，你身为主考，可龙宝山为何名落孙山呢？严嵩脑门子的汗就淌下来了。万岁，这都是老臣之误，老臣当时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万岁将龙宝山召上殿来，如此这么一背诵，老臣才听得到，这都是老臣误事，还请万岁降罪。嗯，皇上一想啊，这事儿不会像严嵩所讲的这么简单，说当时就是遗漏了这篇文章了，也就如此。这可能啊，就像龙宝山所说，你得给这严嵩送礼，你不然的话呀，他就不点你为进士。但是就单单为了一个年轻的举子龙宝山科考之事，把这个首辅大臣老太师严嵩如何，这也不可能。皇上想到此，轻轻一摆手，严太师你旁边站立吧。这严嵩一听，如释重负，谢万岁宽恩，心想侥幸啊，这要是换上二家别的大臣，即便皇上不给你治罪，那此事也不能这么了断。不过就这个举子龙宝山，他怎么被皇上所知，给找到这儿来的？

死不得其结。这时就听皇上说道：御赐龙宝山进士及第。到此满朝文武啊才明白，皇上这是看中龙宝山了，在抬举他。有些大臣平时对严嵩飞扬跋扈的那个劲儿不满，现在心里也高兴了。哼，你严嵩作为主考遗漏了这么个人才，皇上当殿指责你，你是当众出丑，看你老家伙这颜面往哪儿放。可就在这时，只见这严嵩再次撩袍出班归岛。吾皇万岁，老臣还有本章奏上。讲吧，万岁。微臣想龙宝山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既然万岁已经御赐进士出身，那么老臣保举他作为京知县，不知圣意如何。这京知县不同于这个外边的一般知县，那说外府的一些知县呢，那是七品官，说在北京城里边要做知县，那是六品，要高上一品。皇上一听，哎，对这老太师还很满意。如果说因为龙宝山这个事情你严嵩耿耿于怀，那就不对了。可现在严嵩却举荐龙宝山，这说明老太师还是以国家为中，为国家举荐人才嘛。皇上心里边这一愉快，脸上啊也就变了模样了，和悦的一点头，孤准太师的本章谢圣上。严嵩站起身向后退的时候，他拿眼睛啊就撩了一下龙宝山，心的话：猴崽子，你哪里知道老夫之意，既然你已经做进士了，你肯定得当官，可能就到外府哪个县去做县令，可是我不能让你去，我得让你在我的眼皮底下每一天我观察着你，那一个人能没有点错处吗？在朝上有许多大臣是我的门生，到时候不用我说话，这些人三天两头的在皇上面前给你奏上几本，你那个前程也就算完了。这个严嵩他是这么想的，他才举荐龙宝山。可是龙宝山和皇上啊都想不到这一点。那打这一天开始，这龙宝山就成了北京城顺天府宛平县的县令。北京啊是一府管两县，这两县的一个是宛平，一个是大兴，龙宝山做了六品京知县。龙宝山在走马上任之前，特意跑到王家老店拜见自己的恩兄和恩嫂，那没有王老好这两口子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呢，是千恩万谢。然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托人送到山西老家交给母亲，介绍自己的近况。那现在刚刚这做知县，一时没时间呢回去看望母亲，等过些时把母亲呢就接来。龙宝山把这些事情办完了，这就正式的升堂理事。没过三五天，龙宝山就了解到他所管辖的这个宛平县境内很不太平，那晚上的时候经常有人被劫或者有人被偷，有匪盗出现，尤其是有些纨绔子弟仰仗着家里边有些权势，是欺男霸女，寻衅闹事。龙宝山决定他带领了三班衙役

0: 夜间巡街，要肃清地面。他手下有两个班头，一个叫杨碧，一个叫李峰。这两个小伙子对龙宝山的为人和才华是特别的钦佩，龙宝山一吩咐他们俩，他们俩是踊跃向前。这晚上吃完饭了，带着人随龙宝山这就出来了。龙宝山出来也没坐轿，而是步行巡街。那龙宝山原来就有一腔报国之志，虽然说现在京知县这个官不算很大，可是想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是亲自巡街。你还别说，龙宝山他们这一出来还真没碰着什么歹人，大概其他们巡街的这个事情事先透露出去了，有些人知道了，他们不敢出来闹事儿，这就一直到了亥时，也就是晚上10点多钟了。龙宝山见手下的人呢都很疲劳了，就准备带他们呢回去休息。可是就在这时，猛然间斜刺里在那个小道上出来了有10几个人，是连跑带颠，呼啦超就冲进了他们的这个队伍当中。因为冲得很猛，把这些差官冲的是东倒西歪啊！龙宝山勃然大怒，哪里来的刁民，难道说没有看到本县的队伍吗？那龙宝山现在带的是3班衙役，那都举着牌子呢，还有的拎着锣的，怎么这几个人就往里边冲啊？这岂有此理！这时候龙宝山还闻到冲进来的这几个人满嘴都是酒气，看来是刚喝完，喝的不少。只听其中一个人咧着嘴撇着枪说上了，
1: 嘿嘿嘿，如果我要没猜差的话，您就是6品京知县龙宝山龙大人，对吗？
0: 龙宝山一听，怎么？这个人他知道我是谁？你既然知道我是谁，怎么还往我这个地方冲？这是有意而来呀！龙宝山冷眼瞧着他。就见此人40多岁，敞着个环儿，那脸喝得红的扑的，两只眼睛啊歪着瞧着龙宝山。本县问你，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为何明知本县的身份还故意冲撞？
1: 看来我是知道龙大人你，你却不知道我，我只好是自报家门。要提起某家，不是别人，我乃是太师府的大管家，我严老爷严忠便是。
0: 您听这位该有多狂，一个管家在京知县的面前自报老爷。这个严忠是严府里边的红人，那平常他是不离严嵩的左右，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能给那个严嵩出点坏主意什么的。严嵩在八宝金殿回到府上以后，是大骂龙宝山，发泄心中的这个愤懑，那严忠都听到了。严忠也知道龙宝山晚上要出来巡查的事儿，他就故意领着几个人喝完酒了，到这来闹事儿来，要羞臊羞臊龙宝山，给他家太师出气。现在听他这么一说，龙宝山心头火起，严忠，你故意冲撞本县，就不怕本县处罚你吗？
1: 呵呵，严老爷，我还倒想瞧瞧你姓龙的怎么处罚我。
0: 来，杨碧李峰，在把他给我摁倒，重则40大板。是。严忠可没想到龙宝山是真敢打他，就连龙宝山手下的一些差官也都在犹豫，
1: 这可是严太师府上的大管家。你龙大人你不知道他，我们可知道。也别说咱们这个小小的衙门口，你就是京府尹，你就是六大部的官员，就见着这个严管家也得客气三分。那不然的话，他要是在太师面前给说上几句什么坏话，那吃不了可得兜着。你现在打他能行吗？但是龙宝山这么一吩咐，杨碧李峰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一伸手噗嗤把严忠就扯趴下了。严忠手下那几位想过来挡一挡挡一挡，杨碧一瞪眼退下，吓他们向后退不敢向前了。啊噼了啪嚓，可这厮是大板，把这严忠打的是狼哭鬼嚎。再看呢，把屁股啊打出窟窿来，鲜血横流，顺着裤脚子直往下淌。龙宝山心头怒火略熄，哼，严忠，你记着这一顿打，我是看在太师的份上才不往下追究，不然的话我一定将你掐尖入狱。来啊，随本县回衙。龙宝山痛打严忠，然后领着手下人呢回衙门了。严忠呢由他手下这些人扶着抱着回到了太师府。这个时候已经半夜了，严忠疼的是呲牙咧嘴，有人要给他上药他不让，不不不不，我要见太师，请太师给我做主。哎呀管家，这都夜半三更，太师都休息了，还是明天再见吧。
2: 不，我就要现在见。
1: 严忠晓得太师也是火爆的脾气，这半夜三更的要把他给活弄起来，他一看我这狼狈样，肯定他不能饶了那个姓龙的。这时候严嵩也是刚刚躺下，但是躺在床上他一闭眼就想起了龙宝山，就想起龙宝山在八宝金殿上背诵文章的时候那个得意样，想到了皇上指责自己的那个时候的神态。他机灵一下子他把眼睛又睁开了，气得这胡子都微微发抖，心想不除掉这龙宝山，老夫就无有宁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听着他这个卧房的门口外边有人在那儿哭泣。开始严嵩没听清楚，可是外边这个哭声是越来越大呀，他心烦了，咕噜一下爬起来了。来人呐，什么人在外哭泣？本来外边有当值的伺候严嵩，什么时候招什么时候到，但是那管家告诉他们呢，你们先不要做声，我先在这儿啊哭，把严嵩啊给哭起来了。
2: 太师爷，是奴才我呀。
1: 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严忠啊。进来哭什么？严忠一推门，磕膝盖当脚走，他爬进来了，到了严嵩的脚前使劲磕头。
2: 太师，您得给我做主啊。
1: 这灯一掌上来，严嵩看得清楚他的这个管家这下半身怎么都发红了，出血了，这怎么伤着的？他用手一捋，花白人。严忠，你为何如此？
2: 太师，晚间误事，我和几个知己到酒楼吃饭，出来的时候一时不慎，我冲进了一个官差的队伍当中。
1: 哦，冲撞了官差，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你说明你的身份，我想他们不会难为你的。
2: 但是 我说了，我说呀，是咱们府上的，而且我还提了您老人家，可是我不提然还罢了，我一提，人家那个当官的反而大怒，命手下人把我摁那儿就打，而且说这不是打我，打我是给主人看，是在打主人，这是冲太师您来的。
0: 什么？杨松一听，当时这一双老眼就瞪圆了。不知打你的是哪府的官差，那个官儿又是何许人也？说出他来，太师你也惹不起。那他是被皇上新宠的官儿，他就是宛平县六品京知县龙宝山。说完这话，严忠偷眼瞧严嵩，心想这火算给太师烧起来了，龙宝山你打我这一顿是肯定不能白打。果然如此，严嵩听到这儿，当时就坐不住，呼噜一下就站起来了。龙宝山，你年纪轻轻，胎毛未退，竟敢欺辱老夫，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现在你这叫自寻死路。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龙宝山打了严府的管家，是惹恼了严嵩。严嵩怒不可遏，晚上睡不着觉，在卧房里边来回直转。龙宝山，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打我管家，我必要你的小命。可是严嵩又一想，把这火气就压下来了。毕竟现在这龙宝山在皇上面前呢得宠，是个红人，你要直接收拾他的话，皇上该以为我堂堂太师鼠肚鸡肠。算了，先把这事儿啊压下来。又一想，因为科场的事情，可能皇上对自己啊有些不信任了，可不能在皇上面前失去宠信。思来想去，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早晨，严嵩假装啊生病，他托人往这内宫里边啊送了个信儿。严嵩的小女儿严如花在前年被嘉靖皇帝选入宫中，加封为贵妃娘娘。现在严嵩要让女儿回来探视她，实际上呢，他是要通过女儿了解当今皇帝的一些想法，然后他好呢见缝插针跟皇上周旋。这个贵妃娘娘当时就着急了，惦念父亲呢，赶紧见皇帝告假，这就领着手下这些人出了皇宫大内，来的太师府。可是一见他父亲，他愣了，父亲坐在他太师椅上，很硬朗啊，不像有病的样子。他一问，严嵩乐了，哈哈呵呵，我的宝贝女儿，为父哪里生病啊，我是想你了，要看看你，和你说说心里的话。哦，父亲没病，那么女儿也就放心了。现在在这书房之内就他们爷儿两个，没有别人。房门一关，严嵩皱皱眉头，女儿
1: 你知不知道皇帝新晋认识了一个书生叫龙宝山
0: 啊？听说，听皇上说过多次，说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学，
1: 金殿御赐进士，还是您保举他为六品京知县，他已经上任了吧？
0: 嘿，我那是迫不得已才在面前呢这么卖了个人情，保举他做京知县。可是这个龙宝山昨夜间却殴打了管家严忠，他还说打管家是给父亲我看。这个龙宝山年轻无知，竟敢跟为父作对，他这么一来使得朝臣都小觑父亲，这个头一开以后那不可收拾啊。把女儿你找回来，我就是要跟你合计合计，怎么侍奉皇上，怎么能够除掉这龙宝山。
1: 哦，颜如花听到这儿，这笑脸儿就不见了，脸上啊像罩了一层寒霜似的，樱桃小口那么一抿。
0: 父亲，龙宝山这个事儿啊您就不必要再过问了，你看女儿我怎么处理她。
1: 简短截说，吃过晚饭了，这颜如花并没有在太师府啊过夜，他领着手下这些人摆开銮驾这就回宫。可是走到半道呢，他吩咐绕道奔宛平县。
0: 颜如花听父亲说了，现在龙宝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夜间巡街看看能不能遇到他。
1: 真是无巧不成书，贵妃娘娘这銮驾正往前走着呢，前边龙宝山巡街的队伍这就到了。哎，龙宝山徒步在队伍前边走着呀，忽然间就见正前方有銮驾出现，一看銮驾的这个样式，龙宝山就猜出来了，这是宫中的哪个娘娘在此路过。但是龙宝山知道宫中的制度，那夜间了，那娘娘可不能这么随意的行走，说回宫也得在天亮前就得回去，说出来也得有皇上的准许。不，这娘娘是谁呢？龙宝山一摆手，他三班衙役都站下了。龙宝山向前施礼，下官宛平县县令龙宝山与娘娘千岁有礼，请娘娘千岁速回内宫。等龙宝山施完礼了，前边这个銮驾队伍啊并没有人搭眼。龙宝山一想，得了，自己啊还是办自己公事去，还是去巡街吧。他转身行，领着三班衙役绕过銮驾这就要走，可是颜如花吩咐手下人挡住去路。哗，这銮驾一掉头把龙宝山的道又给挡住了。嗯，龙宝山心里发愣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再次来到銮驾前，娘娘千岁，下官龙宝山与娘娘千岁有礼，不知千岁有何分派。对方还不说话，龙宝山等了片刻，众位差役在，随本官绕行。是，这杨逼李峰这些人随着龙宝山绕过銮驾，顺着别的道要走，颜如花又下令挡住去路。哇，銮驾摆动又把路给拦住了，这一下龙宝山这火气啊腾腾腾就撞上来了。你别看龙宝山他是个文官，可是龙宝山是年轻气盛，而且他觉着自己现在是有理的呀，我夜间巡街
0: 遇着娘娘的銮驾，你不应该三番五次你挡我的道路啊，你这是岂有此理。龙宝山再次来到銮驾前，俯身施礼，不知是哪位娘娘的大驾光临，有何训教，还请明示。这回颜如花讲话了，
1: 你们给我闪开。
0: 前边的人马往两边的一闪，玉辇向前，帘子啪的往起打，颜如花打玉辇上下来了。龙宝山没敢抬头看，还在那弓着身施礼呢。和颜如花长得那是真漂亮，尤其是借着这个月光映照，说月下观美人，此言不虚啊。他看着龙宝山，面带冷笑：“
1: 你就是宛平县的县令龙知县？”“
0: 正是下官。”“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我是圣上的贵妃娘娘，我姓颜，叫颜如花。这回想起来了吗？我的父亲就是当朝的老太师严嵩。”
0: 哎呀，听到这儿，龙宝山是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和严嵩之间的一些纠葛。那么昨天晚上还打了严府的那个管家，现在这个贵妃娘娘拦路是要给他父亲出气。但龙宝山又一想，我走得正，行得端，我昨天晚上打了那管家是因为他无理的冲撞了我的队伍，而且辱骂本官，我才将他责罚。现在娘娘你指责我，没有理由。想到这儿，那是理直气壮。娘娘千岁，夜已很深，您在此处说话不便，还请摆驾回宫。
1: 怎么，你教训起我来了？现在我倒想问问你，昨天夜间你为何打了严府的管家严忠？
0: 因为他酗酒冲撞我的队伍。
1: 那么我不也三次拦挡你的队伍吗？你怎么不打我呢？
0: 他这个龙宝山
1: 年岁不大，你脾气不小啊。
0: 我父亲在朝为官几十年了，我现在又是后宫的娘娘，就是朝中的阁老，他见了我严家的人也得客气几分。可是你竟敢撒野，
1: 我告诉你，你的小命活不过明天，万岁爷就得亲自下旨斩你的头颅。
0: 说着这话，就见这颜如花一伸手把他头上戴的这个凤冠摘下来了，啪嚓往地下一摔，哭哧就是一脚。龙宝山糊涂了，这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摘凤冠，他用脚踩啊。再看颜如花，抬起他的纤纤的细指照着他的这个脸面，一咬牙一使劲，咔哧就一挠。姓龙的，你不单说敢打严府的管家，你还敢辱打娘娘我，我一定在万岁面前参你一本。说完这话一转身上玉辇，是摆驾回宫。哎呀，一时之间龙宝山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是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这是贵妃娘娘要给自己栽赃陷害，现在她这么一来，如果皇上偏听误信，自己一个小小的县令，那性命焉能还有啊。颜如花已经走了很久了，龙宝山还是站在原地，是呆若木鸡。他手下许多差官都在想：龙知县的龙知县呢？

你这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昨天晚上你下令打严府的管家，我们就想啊拦一拦，劝一劝，别把事儿闹大喽。可是一看你的气势，眉毛也立起了，眼珠子也瞪圆了，那谁要过去拦劝，你可能啊把我们都得打喽。我们就没敢做声，说你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现在怎么样，找上来了吧？那娘娘回去跟皇上一嘀咕，那你这命就没了，弄不好我们还得跟着呀，受连累。这是杨碧李峰来到了龙宝山跟前。老爷，回衙门吧，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好吧，龙宝山这才转身回到衙门，告诉手下这些差役们呢，都下去休息。他是一个人在大堂之上，往椅子上一坐，把眼一闭。龙宝山是陷入了沉思，回想这些日做过的事情，哪件事做得对，哪件事做得不对。那么想到了严嵩这个老奸臣，是非财不娶非亲不用，我科场大考我没给他送礼，最后就一笔把我给勾销了。多亏街道之上卖春联遇到皇上，我才能够被御赐为进士出身。那么自己做了知县了，就要以身报国。夜间巡街，严府管家冲撞，飞扬跋扈，我教训于他是理所当然。严娘娘又巡视而来，自毁其灭。我龙宝山虽有掉头的危险，可是思前想后，我并没有什么过错。既是如此，我是何怕之有？即便皇上他要误以为是我伤害了娘娘，对皇家不公而治我的死罪，我龙宝山也没有什么遗憾。他正这么想着呢，就听前面有人说话：老爷，都这么晚了，您还不歇会儿啊？哦，龙宝山抬头一看，正是两个班头杨碧李峰。这两个人他挺关心龙宝山，别的差官们都下去歇着去了，他们俩又回来了。怎么，你们也不困呐？那就坐下，咱们谈唠谈唠。是老爷。杨碧李峰他们找了两个小凳，斜对着龙宝山呢就坐那儿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为我担忧啊？杨碧的这个神色显得很为难，他看看李峰，李峰冲他点点头。杨碧苦苦一笑：老爷，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想跟你说，我只有说出来呀，我心里边才好一些。你说吧。老爷，你现在惹了塌天大祸了，你不能再在这个衙门里边这么待着了，你赶紧跑，哪儿越远哪儿越隐蔽你就往哪儿跑，哪管逃到天涯海角能保住自己这条命那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下人谁不知道，大明朝除了嘉靖皇帝，那就得数着严老太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得罪了严家那就是得罪了皇上。只要你等到天亮，皇上一派人来，你浑身都是嘴你也说不清，那就莫不如现在躲一躲，等到那一天他们严家人恶行败露，皇上要收拾他们的时候您再出来，到那时一天云彩就都散了，你还能高官得坐，骏马能骑，你看我这主意行不行？杨碧说到这儿，那李峰也跟着附和：这主意是我们俩合计出来的，老爷就

0: 凭您这个岁数，你有这么高的才华，你要真死了啊，是太白瞎了。留着您这个人在，是百姓之福啊。你看，我们俩给你准备准备，还是在哪儿弄匹马？你赶紧骑马跑，等着天亮您就出城。他们俩这一句那一句，但是龙宝山听着是一语不发。杨碧李峰这就急坏了，心想再不走那就不赶趟了，那眼瞧着天就快亮了。可龙宝山就一直在大堂上坐到天亮。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那位贵妃娘娘颜如花。颜如花是带着伤进了宫，连夜就去见嘉靖皇帝。可本来嘛，嘉靖皇帝啊，他现在信道，一般的时候他晚上不跟娘娘们在一块儿，他跟那个道士啊谈唠那个道学，研究炼丹之术，要长生不老。听手下人这一禀告，说颜娘娘求见，虽然这是他心中第一美人，非常的宠爱，可是他现在心思不在这个上头，这就不想见。可是颜娘娘在外边是再三再四的恳求，说有急事相告。嗯，即使这样，就宣召他进来相见。别的人都回避了，颜如花进来一见着皇上，还没等啊说话呢，哟，这一声就哭出来了。皇上眼睛刚这么一花，他扑过来把皇上的脖子就搂住了，是连哭再嚎再撒娇，把这老皇上弄得手忙脚乱，这心里边冰邦直跳，是炼丹那心思早就没了。搂着这颜如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听来听去他怎么这哭着呢，这是，哎呀，美人儿，宝贝儿，你这是怎么的了，在哪儿受委屈了？万岁，你看看，你看看呐。他向后一闪身，把这脸儿啊闪出来了。嘉靖皇帝一瞧，哈，离得这么近看得清楚，脸上有两道子血痕，这用手挠的呀。再看这头发蓬乱不整，这怎么的了？爱妃，你为何如此？扑通一下子，颜如花跪在了他的前边。
1: 万岁，您得给臣妾我做主，您要不给臣妾做主的话，现在我只好悬梁自尽，因为我没有颜面再活在世上。
0: 你说究竟谁委屈了你？皇上就想，可能是内宫里边这个娘娘和娘娘之间争风吃醋打起来了，那不然的话，谁敢在这贵妃脸上挠这么两条子呀？这皇上怎么看着怎么心疼啊。
1: 万岁，我要把辱打我的那个人说出来呀，恐怕你也不能给他治罪。
0: 你说，不管他是谁，他毁了你的容颜，孤家我就绝不饶他。
1: 说起他来，那是万岁心目当中的红人，
0: 他就是新科的御风进士，京知县龙宝山。嗯，皇上一听龙宝山的名字，心里就打个沉，心想龙宝山是宛平县县令，这颜如花是姑的贵妃娘娘，他们俩是挨不着边啊，他们怎么把贵妃娘娘给挠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一问，颜如花这才哭着往下说。
1: 白天的时候我得到消息，我父亲身有贵恙，我这才告假出宫回府见我父亲。相见得知，原来龙宝山因为我父亲作为主考把他的文章遗漏，没有点他为进士， 他耿耿于怀，他打了我父亲手下的管家，而且说明是冲我父亲打的，我父亲这才起兵。在我回宫的时候，龙宝山又拦挡我的道路，三次不让我过去，无奈之下，我只好下辇与他相谈。他趁机打掉了我的凤冠，挠伤了我的脸面，您瞧我都变成什么样了，请万岁您给我做主，你得把他杀

0: 完这番话是心头火起。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0: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易老师，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啊真的是很神奇。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些关于鱼油的事儿吗？
5: 对呀。
4: 结果下午我回家翻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鱼油的新闻。
5: 要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大数据的监听啊，那真的是无孔不入，你聊啥他就专门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
4: 对，
5: 我觉得就这一点吧，咱们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去管管这个事儿。
4: 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想说的是，推送给我的这些鱼油新闻里边有一个标题特别的吸引人，写的是你吃的鱼油安全吗？香港消委会检测到25款鱼油当中有 90% 都不合格。
5: 90%， 这比例够高的呀。
4: 是啊，刚开始呢我以为是标题党，结果我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跟踪报道。
5: 无线电视那只是正经新闻了啊，而且还非常权威呢。
4: 对啊，香港无线报道的这25款的产品里边，有几款还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人花高价专门找代购来买过。
5: 那这个事儿吧，你真得在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伙儿就是详细的说说了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品牌，得跟大伙儿的知遇一声。啊，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正在用，而且为什么不合格，这个咱得说清楚，让大家伙得认真听。如果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产品了，那咱们可千万就别再吃了。
4: 说的太对了，一定要告知清楚。那这次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有污染。
5: 原料有污染？
4: 对，从日本的6款鱼油当中呢，抽检出一种物质，化学名叫多环芳香烃，这种应该是属于重金属吧？
5: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多环芳香烃呢，一般是煤炭、石油、木材，就这些有机物燃烧之后，但是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就燃烧不完全，然后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一种挥发性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叫多环芳香烃。那这是有剧毒的啊，就如果这样的物质你经常吸入到身体当中的话，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恶变，基因的突变，那也就是容易长这个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日本的这6个品牌的鱼油啊，如果多环芳香烃要是超标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4: 嗯，
5: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但日本现在已经把这个核废水都排到自己家门口的海里了，所以造成的这个海域它是有污染的，而且这个污染它是非常大的。
4: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域里边打捞出来的鲜海鱼，你再做成鱼油，你想一想，它能不被污染吗？
4: 那都不能吃了。小的时候啊，看奥特曼，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片儿。现在发现这哪是动画片儿啊，简直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奥特曼打的那些怪兽，那不都是海污染之后变异的产物吗？
5: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了。
4: 是啊，就上次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它都排放到海里了，那能不变异吗？
5: 嗯，肯定的呀。
4: 关键是啊，这个四大洋它都会被污染。
5: 没错，这个污染的肯定是慢慢就来了。
4: 那慢慢的这个全球的海洋不都污染了吗？
5: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就原料的产地咱老百姓就得关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4: 那太重要了。
5: 我们一定得找纯净的渔场，没有污染的，更没有核污染的，就这样的海域了。那你像在西海岸它就不行了。啊，就是我说的西海岸是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美洲的西海岸呢，它跟这日本海啊，它连着，它比较近，啊，它是紧挨着的。然后核废水是先到了美洲的西海岸，那你要是美洲西海岸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它那个是原产地的话，那肯定不行。啊，虽然说东海岸呢目前没事，但是离西海岸很近，难免它也会受到污染呢。
4: 对，那抽检不合格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氧化严重，还有酸钾超标。
5: 在食品学当中，过氧化和这个酸钾，它是衡量我们鱼油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就鱼油的酸钾和过氧化值如果越低，就越说明这个鱼油用的原材料，也就是深海鱼，它一定是越新鲜的。这如果超标了，就说明这个鱼油的氧化反应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它就不新鲜了，不新鲜它氧化嘛。
4: 那我们怎么知道鱼油它是过氧化是否超标了呢？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闻就行了。
4: 怎么闻呢？
5: 就如果说哈，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鱼油的，你试试看啊。我们打开这个鱼油的时候，你闻一下，就是那种像荤油放的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它的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氧化了，那这个鱼油它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了。
4: 嗯，明白。易老师，在香港消委会这次的抽检的鱼油当中，里边除了日本的鱼油之外，还有一款美国的健安喜牌的鱼油，它也是过氧化酸钾超标。
5: 这个企业我知道啊，它也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可以讲它的产品那都非常好啊。
4: 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也会出现鱼油变质的问题呢？
5: 哎，他这个大企业按道理说吧，他是有严格的检测标准的啊。我觉得他生产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哪儿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供应链比较长，他缺乏适当的这种预防的措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就导致了过氧化的这个指标就超标了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鱼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过氧化的氧化过度了，或者是超标的情况，我告诉你，那这个原因它不是运输的问题了。
4: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5: 哦，首先做鱼油的这个深海鱼新鲜不新鲜？你要不新鲜的话，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它就容易氧化变质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款叫第三类的 RTG 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前沿的鱼油，昨天跟大伙说了，医生啊现在都推荐就是第三代，就第三类的，就是 RTG 的这些前沿的鱼油啊。那推荐它，它是什么原料呢？它就是咱们国内威海的鱼啊，山东

0: 危害。就这些鱼捞上来之后，他一定要马上的扔到渔船上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海水养殖的池子里边，要保证它的鲜活。
1: 啊，上岸的时候还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0: 必须得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专门的是冷链运输，有这个冷链运输车。那这种冷链运输车里边不但恒温，氧气也是特别充足的，它能保证这些深海鱼运送到工厂，就提炼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每条鱼它都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恒温的冷链为什么？因为深海的里边的温度的低呀。那你这个鱼要是活的话，它就能够保障这个鱼体内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它必须得是活性的。
1: 哦，那活鱼提炼出来的鱼油啊，肯定是要更新鲜的。
0: 那肯定错不了啊。
1: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农家乐吃饭，就是因为农家乐的鱼啊，是钓上来就直接炖了吃，味道鲜美啊。
0: 它里边的有益成分，它都是活的。啊，你但是遗憾的就是啊，这很多厂家呢，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根本就不是深海鱼，而是海里边的杂鱼
1: 啊，什么都有。
0: 哎，对，什么都有，而且你这个杂鱼用活鱼也行呢，很多的杂鱼它用的还是死鱼，因为活鱼它就肯定涉及到运输成本，它得高啊。那有些厂家用的鱼啊，可能都是死了，都臭了。啊，然后就拿过来当这个原材料做鱼油去了。
1: 那做出来的鱼油不也得臭吗？
0: 哎，肯定是臭的，但人家有招啊，你知道干嘛吗？他往这鱼油里边啊加这个调味剂，调味剂加里头了，就把这个味儿就给盖住了。之前就有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到药房里边去买那鱼油，便宜的一打开，一股的这个腥臭味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原材料啊，肯定的不是新鲜的鱼给你做出来这个鱼油。
1: 对，
0: 那成本低，他卖的它也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他走的就是一辆，他坑的就是咱们这些个贪便宜的有老百姓了。
1: 那吃完它也不能有效果呀？
0: 肯定没效果啊！你吃一心里安慰了，这医学上有一种剂型叫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啊？我给你吃个小白面团，我告诉你它能止疼啊。有的人呢，他吃完了之后他就真止疼，那真的是白面团止疼吗？不是，叫安慰剂。所以说，你看有的老百姓啊，他买这种便宜的鱼油，他吃完了之后，我吃了也有效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就是深海鱼油里边的作用就是欧米伽3，我们吃鱼油说白了，我们吃的就是欧米伽3，但是欧米伽3是不是得有活性呢？
1: 对呀、啊，
0: 你欧米伽3没活性，你吃的不就是死的吗？那同样你用的都是死鱼，那欧米伽3都失活了，它成分都破坏的差不多了，那效果肯定没有啊。啊，那好效果没有了，坏效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少。根据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长期的使用，比如说这个酸钾超标的鱼油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导致人体的胃肠道的不适，就拉肚子啊，而且它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肝脏。
1: 那不就是说等于花钱买罪受吗？
0: 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脑子里边一固有的思想，就问大家伙，我说鱼肝油大家都知道是吧？哎，鱼肝油干嘛的？养眼睛的。那我吃鱼油，鱼油最损最损，它也养眼睛呢，而且鱼油还养肝。但是你这回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鱼，甭管是深海的鱼还是浅海的鱼，只要是死的，它不仅不会给你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损伤你的肝脏，它不仅养不了眼睛，它还弄瞎你的眼睛呢。
1: 是的，那老师刚刚提醒之后啊，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就得想一想了，不能贪便宜，千万别买那些臭鱼烂虾做的鱼油。
0: 没错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讲啊，你别管是臭鱼烂虾呀，它能给你用的是鱼的原材料。就刚刚说了啊，不能买臭鱼烂虾的，就是你真能买到这臭鱼烂虾给你做这个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那还不错呢，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呢。我告诉你，有的厂子啊，就我知道的啊，他们做鱼油的原材料里边连鱼都没有。他们用的鱼油的企业不是边角料下角料，再么就是掺点地沟油，然后再给你说出来这个所谓的鱼油给你生产出来了。就你说这样的鱼油什么成本都没有，所以说价格都给你便宜到地下了，然后给你便宜到这个我们老话讲叫什么，便宜到这个泔水桶里边了，要不怎么能有地沟油呢，对吧？
1: 但是这样的鱼油那就是健康杀手啊。
0: 绝对是妥妥的健康杀手啊！而且你知道鱼油这个胶囊吗？它都不是软胶囊吗？啊，就它这个胶囊的材料的好与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鱼油是不是容易变质。
1: 胶囊不都是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你可能不知道哈，这里边的说法可打了去了。就我告诉你啊，小雨，你看你跟我做节目，你能长很多知识。正常来讲，这个软胶囊外边这个软胶皮，知道吧？
1: 嗯。
0: 最好的是从牛骨头或者是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就很多好的这种高品质的鱼油呢，就是从牛骨头从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啊。那有的是稍微差一点的，差一点的人家也是从猪皮当中或者鸡皮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也是动物皮，
0: 胶原蛋白动物皮。但你知道还有最差的，最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最差的用什么皮呀？
0: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用皮革，生产完皮夹克剩下那边角料给你做成胶囊了
1: 啊。那这皮夹克的边角料它给人做成胶囊壳吃，那我们人不成了垃圾回收站了吗？
0: 大跌眼镜，说话都结巴了是吧？
1: 是啊，
0: 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小雨，你也应该能知道，你这年纪哈，鞋底子能够做这个胶囊这事知道吧？你想一想，说细思极恐
1: 啊、
0: 哦、就这种胶囊壳它保存里边的鱼油，你说它能不变质吗？它胶囊这都变质了，鱼油能不变质吗？所以说深海鱼油背后这个道道，我告诉您水特别深。
1: 嗯，说到太多了，
0: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不了解内情的，不是内行的人士，我告诉你啊，很难选到真正的好的鱼油的产品。
1: 真是这样哈，选鱼油啊，有的时候就像是雾里看花，我们非常容易掉进陷阱，
0: 你不小心你就把自个儿啊包括你家人都掉掉掉。我
1: 所以说呢，这双慧眼还是得老师帮我们甄选，怎么来选择一款安全的鱼油呢？
0: 安全有效的鱼油，首先大家伙要记住第一点啊，知识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原材料，原材料一定是来自于纯净的深海鱼，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捕鱼的这个区域啊，周围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石油开采。我们要保证深海的这个鱼的鲜活，鲜活的同时马上呢给它做成鱼油，这才能够保证它后期不容易氧化变质。
1: 还有胶囊它也不能用皮夹克的边角料做。
0: 哎，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1: 对呀，我一想我就害怕，我就生气。
0: 生气，但是有很多人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1: 那拿边角料让人吃，那没人能管一管吗？
0: 管一管是肯定管了，前些年就管了，现在也在管，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啊。假冒伪劣的产品，我跟你讲，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啊他都在管。但咱刨开这些假冒伪劣的事儿啊，就咱们这个国外的有些鱼油啊，国外的鱼油啊，我说的是国外的，听清楚啊。他这个市场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1: 是吗？
0: 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美洲，美洲它是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法令，这个咱大部分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对吧？它是法律它都不统一，所以说它同样的这个检测标准它也不统一。咱就说这个深海鱼油啊，我告诉你，它都是企业标准。什么叫企业标准？啊，就是各个的企业用自己的企业标准来衡量，所以说你监督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参照的监督的标志，那这块它是空白的。
1: 那目前来讲，国外的鱼油岂不是鱼龙混杂了？
0: 啥样的都有
1: 啊、哦，那肯定啊。
0: 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鱼油氧化变质的问题，这其实跟那鱼油精炼的工艺也有着关系呢。因为你工艺如果好的话，你技术高的话，你科技含量高的话，它能够控制酸钾和过氧化值。但是咱们国外啊，对于这个鱼油的精炼工艺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它都是企业标准
1: 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对，
1: 利润怎么大怎么来。
0: 哎呀，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吧。
1: 那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各个企业的鱼油精炼的工艺它都天差地别的，有的企业人家想走的是国际化路线，那他自己定的标准就相对的严格一些，有的企业呢他就在国内销售，人家不想费那个事儿，他制定的标准他就会低很多了。
1: 嗯，
0: 那你低了你倒是也没啥毛病。
1: 所以说国外的鱼油的质量它就是参差不齐。
0: 哎，这一点大家伙必须得亮个灯
1: 啊，质量普遍很低。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不久有一个杂志啊叫消费者报道杂志， 啊，他向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送检了国外的11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鱼油里边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欧米伽3，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1: 是的。
0: 哎，那欧米伽3里边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咱得细化，叫 EPA 和 DHA。啊，这个 DHA 是脑黄金，EPA 是血管清道夫，就简单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你说那英文字母是啥，咱们不用考虑它，你就知道一个是血管清道夫，保障我们血液干净的，保障我们血管都韧性的，一个是养护我们大脑，养护我们眼睛的。啊，那送检的这几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听清楚啊，热销的鱼油产品，咱不能说它的名字，一说大家都知道。四款鱼油里边 ，EPA 和 DHA 检测的含量比他们宣传的少了多少？少了50%。
1: 多少？
0: 少了一半，50%。
1: 实测和宣传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这个误差它是差了一半啊。
0: 这就是明晃晃的坑人。
1: 那就说明产品质量严重有问题啊。
0: 所以说呢，深海鱼油这个行业呀，只有一个推荐的行业标准，就不是强制执行的。但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人家这四款的产品啊，它肯定都不达标。啊，你少了一半了，你肯定不达标啊。但是几乎没有鱼油品牌用这个更严格的执行标准，用的全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就我们自己企业说，我说这对呀，说得过去呀。所以说我们就生产了，我们就销售了，怎么了？你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机构来限制我说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说了是不达到 50% 啊，但是那是你的标准，又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说你看你这怎么办？
1: 那行业标准等于形同虚设。
0: 压根就没有。啊，因为没有规定强制用执行标准来执行，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说自己来讲的话，咱就图个省事儿。人家这些企业用的都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来生产啊，只要我企业说得过去那就行了，所以说老百姓没办法啊。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具体要求的是啥，所以说也很难来判定，就这里边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我看根本就不用判定了，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相差一半，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标准的制定来说过于儿戏了，这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
0: 这是明晃晃的糊弄人，坑害这个老百姓嘛。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鱼油啊，要长期使用，尤其上了年纪的啊，长时间吃点鱼油是好的啊，有明确的辅助降我们这个三高的作用啊。其实呢，降三高的靠的是啥？靠的不就是里边有效成分的浓度跟含量吗？
1: 对，
0: 有效成分欧米伽三，重点就是欧米伽三里边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这都是经过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得证明过的，得明确有效的。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这些有效成分它含量极低，它大大的缩水了，那你说这鱼油它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效果啊？它就更达不到的宣传的效果了呗。
1: 那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关键是我都不敢吃，我吃了一嘴皮夹克的边角料，我还吃了点劣质的地沟油。
0: 不好，你这都记住了是吧？
1: 这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刚才问我说怎么才能够选择一款好的鱼油，就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原材料的问题，第二点要选一款通过鱼油立法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立法标准啊，因为这样的标准它已经严格的替你过滤了一遍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了你才放心。
1: 对，真的是。刚才呢老师也说了，国外的鱼油没有统一的标准，行业标准都形同虚设了，它没有用。
0: 没错。
1: 但是哪有鱼油它有立法标准的呢？
0: 国外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伙听清楚啊，国外没有，别再认为进口都是好的了，国外的月亮在鱼油这块的肯定它没中国的圆了啊，国内咱们有
1: 啊。我们国内有立法标准的。
0: 对，国内很多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内还有国外都已经得到认可了，就是外国人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咱国内的鱼油，是全世界人没认可的。咱们国家对这方面我告诉你要求非常严格啊，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立法标准，只有达到这个立法标准的鱼油才能够上市。就我告诉你，像美国的一个立法标准叫做 NSF173， 这个 NSF173 这个标准呢是针对于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官方认可已经纳入了美国的法规了，你要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这鱼油上市 啊，你看它为啥叫 NSF-173 呢？这里边有173项检测，你都得通过了合格了，你才能够上市。
1: 173项检测，
0: 对，这叫立法标准。
1: 那这个太好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你必须得过去。
1: 老师，像您说的，我国的鱼油呢，它也通过了 NSF-173 的检测标准吗？
0: 必须的呀，就如果不通过的话，不允许你上市啊，就不允许面向这个国外销售的。而且这个标准要求特别的详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鱼油里边还有什么成分啊，成分还有多少，你必须得是明确的，你得给我标注出来啊。你像咱们国家国产的这款深海的鱼油，每100克油脂，就这鱼油你拿过来，每100克它的标注的是明明白白的 DHA 25克啊，每100克听清楚啊， DHA 25克啊， EPA 50克，也就是说 EPA 加 DHA 合计75克，它都得是标注出来的，每一项有效成分单独给我列明了，数据得一目了然，一点不能给我玩这个文字套路。要咱们直接用 EPA 加 DHA 总含量除以鱼油总油脂这个重量去换算的话，就是75除以100等于 75%。 所以说这款鱼油的欧米伽3的有效纯度实打实的是 75%，你这个数值是实打实的有效营养占比啊，也是真正能作用于血管调节血脂的核心纯度。
1: 咱们是不弄虚作假的，都给标出来了。
0: 市面上很多产品宣传自己的纯度什么99%、98%啊，大家伙擦亮眼睛，一定得擦亮眼睛，这种弄虚作假的标高数字的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纯度，它都是偷换概念的营销噱头。那有的商家呢，把这个甘油骨架，把这个总甘油三酯的结构占比当成了这个宣传的纯度了，有的直接拿胶囊整体的净重来混淆视听，看似啊这个数值很高，你真正护血管的 EPA 呀、养护脑神经的 DHA 呀，加起来可能30%都达不到。
1: 那这就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0: 那是明晃晃的欺骗呢，而且给你玩的文字游戏，给你转的都迷糊了。但是你像咱们这款单独标注出 DHA、EPA 的各自的含量的，然后两者相加 75% 的，这是行业公认的，就能用来评判调理效果的有效欧米伽3的纯度，这是行业标准公认的。你这种清晰完整标注的产品才真正合规的，是经得起检测的，能够放心的长期吃的，叫高品质的鱼油。啊，那些只喊高纯度的却不敢分出来标注 DHA、EPA 具体克数的这种鱼油啊，纯度水分极大，就针对于三高啊、预防动脉硬化呀，根本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里边对于像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呀，都有严格的限制啊。你包括还有226项农药的残留，一般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这个检测了。所以说进入国外各大超市啊、各大商场啊，那都是免检的产品，甚至出口通关的时候都能免检。因为 NSF-173 的认证报告具有极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就会受到官方的认可。
1: 嗯，那严格筛选出来的那肯定是好产品好东西啊。
0: 对啊，而且在美国呢，可不仅有这一个标准，就针对于深海鱼油，在美国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 FDA 的这个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就比方说这个重金属啊、有害物质是不是超标啊，它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对于这个鱼油的来源呢、渔场的环境呢、它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鱼油的质量和纯度。
1: 那老师刚才说了欧米伽三，那这欧米伽三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说到可太多了。欧米伽三是干嘛的？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啊，抗血栓的，降血脂的。就像我们血管内皮一旦有炎症了，是不是就容易动脉硬化了？那欧米伽三就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1: 哦，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的现象啊。
0: 是啊，关于动脉硬化呢，首先给大家伙要讲清楚一个核心逻辑，血管内皮出现了慢性炎症了， 就是动脉硬化的导火索啊。咱们这个血管内壁本来就光滑平整啊，就像崭新的橡胶水管的内壁一样啊，血液里边的油脂就很难的附着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期的三高啊、重油重盐的饮食啊、自由基的损伤啊，血管内皮会慢慢的产生轻微的炎症，内壁变得是粗糙破损。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些坏油脂就会牢牢卡在破损发炎的位置，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脂质斑块。那个斑块慢慢的钙化变硬了，血管失去弹性了，管腔变窄了，动脉硬化就这么形成了。严重的还会诱发斑块淤堵、供血不足、胸闷头晕。
1: 哦，这个斑块就慢慢的形成了。那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恰好能够从根源打断这个发病的链条，所以长期足量的补充确实能够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它里边的 EPA 是核心的功臣，一方面呢具备温和抗炎效果，持续缓解血管内皮的低度慢性炎症，那保障了血管内壁的完整光滑，不给血脂沉积留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加速肝脏代谢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斑块形成的原料，叫双重防护，延缓血管老化硬化。
1: 是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具备降脂护血管防动脉硬化的能力呢？
0: 那并不是，欧米伽三呢只是一大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啊，能不能降脂啊、保护血管啊，关键还得看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EPA 和 DHA 的含量，还有就是鱼油的提纯工艺。那昨天跟大伙说了，现在的鱼油有三代了，
1: 有 TG 型的鱼油、EE 型鱼油，还有 RTG 型的鱼油。
0: 对，咋看来小米这记性是非常好的，记住了哈。
1: 嗯，
0: 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第一代的就是 TG 型鱼油啊，整体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 那就一粒胶囊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填充的植物油，就真正能够抗炎降脂的有效物质少之又少。就算它名义上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啊，每日摄入的有效剂量也根本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标准，你吃多少年很难改善血脂，更谈不上预防动脉硬化。那第二代 EE 型的鱼油呢，虽然能把欧米伽三的纯度提升到了 50% 啊，降脂的原料是充足的，但是分子经过化学酯化改造了，吸收的门槛很高啊。那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平时呢又少油少肉，那空腹或者是清淡饮食之后你要服用的话，身体很难吸收里边的这个 EPA， 那这个抗炎降脂的效果呢就会大幅度的缩水，那对血管内皮炎症的改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这只有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啊，它是高纯度，然后呢再通过酶法重构天然甘油三酯的结构，就欧米伽三纯度最高可以达到 75%。 高浓度 EPA 既能够高效的调节血脂，减少血管油脂堆积，又能稳定清除血管内皮的慢性炎症，吸收不受啊饮食油脂的限制，那个肠胃偏弱的日常吃的清淡的这个老年人呢也能充分的吸收，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用来预防动脉硬化的优质选择。
1: 明白，这么一看呢，那选对鱼油啊是至关重要的。
0: 而且还要跟大家伙区分清楚啊，普通植物油里边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但几乎不含 EPA 和 DHA。豆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只能是日常的补充基础代谢，没有抗炎呢、清除血管脂质的作用，就没法修复发炎的血管内皮，自然它就起不到预防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你要想针对性的养护血管，就只能依靠深海鱼油中富集的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3了。
1: 欧米伽3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降脂作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临床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你知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吗？
1: 嗯，
0: 就中南大学湘雅二院，那么去年就开出了第一张的这个处方的单子，用药用级别的深海鱼油配他之类的药物一起给患者干嘛？降血糖， 就你像我跟大伙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你看那 DHA EPA 的含量都非常高，它也没有参与到国内的处方药的竞标当中。虽然说它不是处方药，但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 DHA EPA 的纯度含量已经达到了药用级别了。在美国医院呢，也开始配合他汀类的药物啊，贝塔类的药物啊，就同时给患者来使用，就是降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它能够辅助降糖啊，这个确实没想到。
0: 没想到是吧，本来降脂的怎么还能辅助降糖呢？我告诉你，因为深海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脂抗炎，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能够更好的完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胰岛细胞的敏感度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了啊？要不咱们这个细胞有炎症反应了，胰岛素反应肯定它就得慢半拍，血糖都上来了它不知道分泌呢，它就不降糖，这就导致了血糖的升高了。
1: 它就是把昏昏欲睡的胰岛细胞慢慢的给它叫醒了。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美国街头啊，这个肥胖人群的占比非常高，300多斤的大胖随处可见啊，他们天天顿顿离不开汉堡、薯条、碳酸可乐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就是我们讲叫重口味垃圾食品。就得长期这种饮食，血管的代谢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会好奇，你说他们尖天的就这么油腻腻的、甜腻腻的食物，就这么吃着，他们靠什么来稳住这身体的指标啊？你反观咱们国人，饮食习惯相对的清淡很多。啊，很少天天那个油炸呀、高糖的。按理说血管啊、血糖的养护条件，我们先天条件就更好啊。可是不少中老年人呢，却依旧饱受着血脂、血糖偏高的困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0: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美国顿顿的重油、高糖、肥胖率居高不下，代谢问题却没有大面积的爆发，这背后反差最大的就是藏着他们不得已的一个健康补救方式。他们靠长期的补充欧米伽3去强行的抵消了垃圾饮食给血管代谢造成的持续伤害，就属于我先伤害然后再补救。美国人改不掉这个油炸高脂的饮食习惯，就只能靠鱼油对冲身体的这个损伤。你不少肥胖的人群依然靠长期的补充鱼油，才能勉强的把血脂、血糖、血压给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范畴。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皆是疗，只不过他们是被动补救，而咱国人完全现在就可以实现主动养护。
1: 嗯，那易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插个话，既然美国人全靠吃鱼油稳住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就想托人代购美国本土鱼油，觉得美国的才正宗，那是不是美国本土的鱼油效果更好呢？
0: 这里边必须纠正大家一个天大的误区啊！绝大多数人都被外文包装给蒙蔽了，市面上咱们代购到的各类的欧美日韩的这些大品牌的鱼油啊，它的原料整套的 RTG 的生产线、软胶囊成品全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制造的，就 80% 吧，然后再贴牌运往国外绕这么一圈啊，就说白了，美国人天天吃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源头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早些年我们得承认啊，那早些年这个 RTG 高端再酯化的提纯工艺确实是被海外把控了，你想要量产的只能是高价的引进国外的设备。可是经过咱国内这么多年的科研攻关，咱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自主掌握了第三代 RTG 鱼油全套的这个制备技术了，就国内大批合规的大厂拥有着符合美国 FDA 标准的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给美国各大的膳食品牌提供代加工的这个供货服务。美国市面上流通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半的原料成品都来自于国内山东、威海等地的这个生物工厂，它只是贴了外文的标签，大家就误以为哟那是国外的舶来品，实际上你们就是花高价。
1: 嗯，这点啊很多听众完全不知情，花高价代购一圈兜兜转转买到的还是咱们的国产货，多花一大笔的国际运费代购差价，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很多人高价代购回来这个残次品啊，长期服用改善的效果平平啊，再加上长途海运温差大啊，鱼油呢又极易氧化变质，那变质的油脂啊反而就加重了血管的炎症，它就成为了健康隐患了。
1: 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
0: 反观咱们自主研发的本土直供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的科研团队专门结合国人的这种高盐高油饮食三高高发的血管老化的特点，我们调整了 EPA 和 DHA 的黄金配比，欧米伽三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 每100克鱼油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两项有效成分清清楚楚给你分开标注，就不像市面上那些产品玩文字游戏的搞那个虚假的什么 99% 纯度 98% 纯度，就那些虚高的这种数字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营养占比，就没有参考价值。说白了，支持美国全民慢病防护的鱼油产业核心生产力、核心高端工艺全都掌握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1: 嗯，很多人盲目追捧海外的鱼油，本质呢还是陷入崇洋媚外的固有思维，光看外文包装，不知道内里呢全是国货。实际上啊，现在国产高端鱼油整套提纯再酯化的技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国内质检标准严苛，每一批次都要经过酸钾过氧化值有效成分多重检测，渠道正规可溯源，而个人代购的贴牌鱼油脱离国内药监监管，真假无法核验，长途温差极易氧化变质，花高价绕一大圈买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品，那纯属是多花冤枉钱。
0: 是啊，肯定是多花冤枉钱，而且呢你走这么一大圈回来的话还都变质了。就我们讲呢，说我本来买的是好的东西了，结果呢这走了一圈回来了过期了啊哈！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个 RTG 的鱼油原料啊，技术早就已经是做到可以批量出口供应全世界了。美国民众呢，日常补充的鱼油根源在咱们国内，所以大家伙这个思想也得转变一下，就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找什么代购啊，买那种贴牌的国货啊，咱不用多花那个差价，不用承担那种变质的风险，你直接选择本土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三代 RTG 国产鱼油，工艺顶尖，配比专门针对于国人的三高啊、血糖啊、血管硬化的问题，你同样实现的日常的养护，对冲不良饮食的代谢啊，你对于血管啊、对于代谢的伤害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抵消了。那就咱们中老年调理血脂啊、平稳血糖啊、预防动脉硬化呀，它是更合适的，而且是更划算的选择呀。
1: 易老师，我听明白了。简单来说呢，美国人用来稳定三高代谢的鱼油，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代工贴牌的。那大家花高价代购的所谓的美国鱼油，其实呢，就是把国货花高价买回来。
0: 没错啊，那与其加价代购咱们出口给美国的鱼油，不如直接选择本土直供的国产的 RTG 深海鱼油，成分标注透明， 75% 实打实有效纯度，没有中间商的溢价，它养护血管调理三高就更实在了。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先，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啊，你好啊，易老师啊。
0: 你好。
4: 哎呀，我能打通您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特意打过来呢，我呀，真心的想好好谢谢您呢。这两年呢，跟着咱们栏目听这节目呀，我这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了。这养护身体的营养品啊，这要么就不吃，要吃呢咱就吃这个品质拔尖的啊，成分呢实打实的。哎呀，这话现在呀对我来说那可真就是实打实的真理呀。
0: 说的太对了，其实养好身体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怕大家贪图便宜跟风乱买啊，你只图价格不看品质，如果一直抱着凑合省钱的心态，就算天天吃保健品，大把吃药，也很难把身体调理到位。
4: 对对对，这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呢，以前呢，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懂产品呢，也就是图便宜。哎呀，我吃了好大的哑巴亏呀，甚至呢，差点啊闯了大祸呀，就相当于说在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呢。
0: 你这么严重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说啊。我呢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那会儿，然后呢就落下了心脏的这个毛病。哎呀，总感觉我这胸口啊就跟压着个大石头似的，时不时呢就发闷刺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说我呀心律不齐了，心跳快的时候啊120多下呢，那慢的时候呀又只有60出头了。然后连续呀我吃了5年的西药，可是我的情况一点都没给我缓解。后来呢，那个市面上不到处都在卖着辅酶扣十嘛，然后听别人说这东西好，我也就跟风呗，就随便买点吃。哎呀，那个时候不懂啊，不知道看什么这些有效含量啥的，吃了很久啊，一点改善都没有。之后呢，就是在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下单过像蜂王浆皂啊、牙膏啊这些，那用的效果呀都实实在在的。后来这个栏目上啊就上架了这蜂蜜扣食口服液了。我呀之前我不是吃这些差的产品，吃的心里啊就有顾虑了，当时犹豫了半天，想着咱多少还是买点吧，所以呢当时呀买的量不多，很少。哎呀，我现在我这一想啊，特别惭愧呀、啊！哎呀，这个事还得要跟你要赔个不是了。
0: 我完全理解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踩过劣质产品的坑，再遇到同类产品呢，难免心存怀疑。那换谁都这样啊！也正是你的这份犹豫，险些耽误身体的大事了，对吧？
4: 哎，没错，没错。那一次犹豫吧，真是差点害了我自己啊。 就自从那一次，这个心脏啊，他当时痛得很，然后紧急住院抢救了之后，哎呀，我这就彻底的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头啊，我把所有这些个什么成分，标明的就模糊不清的，像没有这些正规检测的什么辅酶呀、什么叶黄素呀、一些杂牌子的什么羊奶粉的这些，全都给扔了。之后啊，我就只认准咱们栏目甄选的国货营养品了，就
0: 这就对了。咱们调理身体半点不能马虎啊，选对高含量合规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辅助养护。那如果说买的产品有效成分极低，大半呢都是淀粉辅料的话，你吃再多也只是把

0: 两年多一点作用都没有，总觉得吧这类产品呢那全都是噱头啊。后来呢家里就囤了两盒，就是咱们栏目的蜂蜜蔻脂，然后当时吧一直放了大半年，就放那我也没吃，没当回事儿呢都。直到那一次那个心脏啊是压榨性剧痛，进了医院了，然后那个主治大夫呀就特意叮嘱我的，说我呀一定要选这种高纯度的辅酶呀去辅助养护心肌。我这才想起来家里头不是还有这款那个好的这个 Q 十蜂蜜 Q 十吗，啊我就没用的就一直放那，然后呢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像我这个胸口乏闷呐、心律不稳呐、这情况啊就慢慢就缓解啊，这有特别的明显了就开始。再呢就还有咱们这个牙膏啊，坚持用了之后我这个牙龈也不再出血了。现在呢人身边的一些个老邻居啊，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哎呀我都主动跟他们推荐，就一定呢要认准成分清晰的高含量的正规国货呀。
1: 通过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呢选择的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同时呢你还愿意去帮咱们做科普的分享，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那今天打电话除了道谢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吗？
0: 哎呀易老师啊，就是现在吧我这不光啊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血压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啊全都是超标的，血管呢也总感觉不大舒服。今天呢我特意就是想来拜托一下您呢，看能不能帮咱们听众啊争取一批深海鱼油啊去调理血管。我之前呢一直就听我身边的人呢说那个美国鱼油啊这个更好，然后呢我就想问一问看你们能不能代购一些进口的美国深海鱼油回来呀、啊、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和您一样，就下意识觉得海外的产品更优质啊。这里边呢我首先我必须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误区，以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贴牌的美国品牌的鱼油啊，原料啊整条生产线呢、成品胶囊啊，它全都是在咱们国内威海大厂代加工生产的，然后运到海外了贴了外文的标签啊，再回流再销售给咱们，兜兜转转的咱们得多花一大笔的这个运费啊代购的差价，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国货。而且前段时间香港消委会也抽检了25款热销的海外鱼油，90%不合格，其中多款是美国大牌的，它的过氧化值啊它的酸价也严重的超标了。因为远洋长途运输温差大，鱼油极易氧化，长期吃变质鱼油伤肝肾，而且还会加重血管的炎症。你包括日本的鱼油也抽检出来核污染，带着剧毒的。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的鱼油大家伙不要去想啊。我就像刚刚讲到的，真正的全世界最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家就是威海生产的啊。然后呢我也了解你之前的心脏不好啊，用咱们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呢恢复的挺好的，现在呢是想通过鱼油把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管呀也给它好好养护养护，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对对是这意思。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找咱们素源中国行来选择好产品的话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什么代购国外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国外用的也是咱们中国自主的啊。咱们国家的国产的鱼油记住每100克清晰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三有效纯度实打实的75%，不像市面产品的虚标什么99%纯度，跟你玩文字套路。EPA、DHA 含量白纸黑字的全部给你列明了，叫一目了然。同时，这款国产 RTG 型鱼油完全通过了美国 NSF 173173项严苛的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它是出口海外，为什么说你在国内代购的一些国外的这个鱼油，我说是咱们国家生产的，就是因为咱们出口海外了，它可以免关税，而且不管是有效成分的管控、重金属的、微生物的、过氧化值的筛选，它的标准比很多美国本土的品牌还要严格。 原料取自渭海纯净无。

0: 污染的近海渔场，深海鱼捕捞后全程冷链的鲜活加工，从源头杜绝了氧化海洋污染，这是海外代购鱼油根本比不了的。
1: 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还一直以为呀，那个美国鱼油工艺呀、标准这些呀，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呢。没想到居然大多都是咱们国内代工的，还存在变质、还有海洋污染这些风险。哎呀，那咱们这一款就通过 NSF173 认证的国产的 RTG 鱼油，它这个栏目现在就是能不能直接我就能订上啊？我就想搭配着这个辅酶呀、我一起调理我的三高啊，去养护血管呢。
0: 这款高品质的国产 RTG 鲜海鱼油，咱们栏目早就看好了啊。不过呢、目前还在和源头工厂深度洽谈合作，全套的资质审核呀、产品的多轮抽检呢、上架备案手续还在办理当中。那咱们栏目呢、选品的底线是极高的，必须是实地溯源生展现和对每一批次的完整检测报告，手续不全绝对不会给你仓促上架，咱不能辜负各位听众的信任呢。
1: 是是是，这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入口调理血管的东西那严谨一些那是应该的。哎，那我在这儿我就等着易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
0: 你放心，等所有合作商谈检测报备的流程全部落地了，我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款国产 RTG 型的鱼油呢，搭配辅酶 Q10 啊、水质素啊，还有专门针对于三高人群的协同养护的组合，它的性价比远高于加价代购贴牌的美国鱼油。上架之后啊，估计库存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就得拼手速了。
1: 行行行，那就辛苦易老师了，您费心对接了，我呀就安心等着咱们节目呀通知我们大家了。我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
0: 好，我也祝您血压血脂慢慢平稳，咱们先聊到这儿。
1: 哎，
0: 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 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易老师，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啊，真的是很神奇。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些关于鱼油的事儿吗？
0: 对呀。
7: 结果下午我回家翻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鱼油的新闻。
0: 要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大数据的监听啊，那真的是无孔不入，你聊啥他就专门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
7: 对，
0: 我觉得就这一点吧，咱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去管管这个事儿。
7: 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想说的是，推送给我的这些鱼油新闻里边有一个标题特别的吸引人，写的是你吃的鱼油安全吗？香港消委会检测到25款鱼油当中有 90% 都不合格。
0: 90%， 这比例够高的呀。
7: 是啊，刚开始呢我以为是标题党，结果我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跟踪报道。
0: 无线电视那这是正经新闻了啊，而且还非常权威呢。
7: 对啊，香港无线报道的这25款的产品里边有几款还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人花高价专门找代购来买过。
0: 那这个事儿吧，你真得在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伙儿就是详细的说说了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品牌，得跟大伙儿的知遇一声啊，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正在用，而且为什么不合格，这个咱得说清楚，让大家伙得认真听。如果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产品了，那咱们可千万就别再吃了。
7: 说的太对了，一定要告知清楚。那这次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有污染。
0: 原料有污染？
7: 对，从日本的六款鱼油当中呢，抽检出一种物质，化学名叫多环芳香烃，这种应该是属于重金属吧。
0: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多环芳香烃呢，一般是煤炭、石油、木材，就这些有机物燃烧之后，但是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就燃烧不完全，然后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一种挥发性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叫多环芳香烃，然后这是有剧毒的啊，就如果这样的物质你经常吸入到身体当中的话。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恶变，基因的突变，那也就是容易长这个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日本的这六个品牌的鱼油啊，如果 多环芳香烃药超标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7: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但日本现在已经把这个核废水都排到自己家门口的海里了，所以造成的这个海域它是有污染的，而且这个污染它是非常大的。
7: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域里边打捞出来的鲜海鱼，你再做成鱼油，你想一想，它能不被污染呢？
7: 那都不能吃了。小的时候啊，看奥特曼，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片儿。现在发现这哪是动画片儿啊，简直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奥特曼打的那些怪兽，那不都是海污染之后变异的产物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了。
7: 是啊，就上次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它都排放到海里了，那能不变异吗？
0: 嗯，肯定的呀。
7: 关键是啊，这个四大洋它都会被污染。
0: 没错，这个污染的肯定是慢慢就来了。
7: 那慢慢的，这个全球的海洋不都污染了吗？
0: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就原料的产地，咱老百姓就得关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7: 那太重要了。
0: 我们一定得找纯净的渔场，没有污染的，更没有核污染的，就这样的海域了。那你像在西海岸，它就不行了。啊，就是我说的西海岸是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美洲的西海岸呢，它跟这日本海啊，它连着，它比较近，啊，它是紧挨着的。然后核废水是先到了美洲的西海岸，那你要是美洲西海岸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它那个是原产地的话，那肯定不行。啊，虽然说东海岸呢目前没事，但是离西海岸很近，难免它也会受到污染呢。
7: 对，那抽检不合格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氧化严重，还有酸钾超标。
0: 在食品学当中，过氧化和这个酸钾，它是衡量我们鱼油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就鱼油的酸钾和过氧化值如果越低，就越说明这个鱼油用的原材料，也就是深海鱼，它一定是越新鲜的。这如果超标了，就说明这个鱼油的氧化反应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它就不新鲜了，不新鲜它氧化嘛。
7: 那我们怎么知道鱼油它是过氧化是否超标了呢？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闻就行了。
7: 怎么闻呢？
0: 就如果说哈，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鱼油的，你试试看啊。我们打开这个鱼油的时候，你闻一下，就是那种像荤油放的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它的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氧化了。那这个鱼油它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了。
7: 嗯，明白。易老师，在香港消委会这次的抽检的鱼油当中，里边除了日本的鱼油之外，还有一款美国的健安喜牌的鱼油，它也是过氧化酸钾超标。
0: 这个企业我知道，啊，它也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可以讲，它的产品那都非常好啊。
7: 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也会出现鱼油变质的问题呢？
0: 哎，他这个大企业按道理说吧，他是有严格的检测标准的啊。我觉得他生产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哪儿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供应链比较长，他缺乏适当的这种预防的措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他就导致了过氧化的这个指标就超标了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鱼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过氧化的氧化过度了，或者是超标的情况，我告诉你，那这个原因它不是运输的问题了。
7: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哦，首先做鱼油的这个深海鱼新鲜不新鲜？你要不新鲜的话，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它就容易氧化变质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款叫第三类的 RTG 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前沿的鱼油，昨天跟大伙说了，医生啊现在都推荐就是第三代，就第三类的，就是 RTG 的这些前沿的鱼油啊。那推荐它是什么原料呢？它就是咱们国内威海的鱼啊，山东威海，就这些鱼捞上来之后，它一定要马上的扔到渔船上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海水养殖的池子里边，要保证它的鲜活
7: 啊。上岸的时候还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0: 必须得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专门的是冷链运输，有这个冷链运输车。那这种冷链运输车里边不但恒温，氧气也是特别充足的，它能保证这些深海鱼运送到工厂，就提炼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每条鱼它都得是活蹦乱跳的 啊，它恒温的冷链为什么？因为深海的里边的温度的低呀、啊，啊，那你这个鱼要是活的话，它就能够保障这个鱼体内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它必须得是活性的。
7: 哦，那活鱼提炼出来的鱼油啊，肯定是要更新鲜的。
0: 那肯定错不了啊。
7: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农家乐吃饭，就是因为农家乐的鱼啊，是钓上来就直接炖了吃，味道鲜美呀。
0: 它里边的有益成分，它都是活的。啊，你但是遗憾的就是啊，这很多厂家呢，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根本就不是深海鱼，而是海里边的杂鱼
7: 啊，什么都有。
0: 哎，对，什么都有，而且你这个杂鱼用活鱼也行呢。很多的杂鱼它用的还是死鱼，因为活鱼它就肯定涉及到运输成本，它得高啊。那有些厂家用的鱼啊，可能都是死了，都臭了。啊，然后就拿过来当这个原材料做鱼油去了。
7: 那做出来的鱼油不也得臭吗？
0: 哎，肯定是臭的，但人家有招啊，你知道干嘛吗？他往这鱼油里边啊加这个调味剂，调味剂加里头了，就把这个味儿就给盖住了。之前就有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就跟我反映，说到药房里边去买那鱼油，便宜的一打开，一股着这个腥臭味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这个原材料啊，肯定的不是新鲜的鱼给你做出来这个鱼油。
7: 对，
0: 那成本低，它卖的它也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它走的就是一量，它坑的就是咱们这些的贪便宜的有老百姓了。
7: 那吃完它也不能有效果呀？
0: 肯定没效果啊！你吃一心理安慰了，这医学上有一种剂型叫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啊？我给你吃个小白面团，我告诉你它能止疼。啊，有的人呢，他吃完了之后他就真止疼，那真的是白面团止疼吗？不是，叫安慰剂。所以说，你看有的老百姓呢，他买这种便宜的鱼油，他吃完之后，我吃了也有效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就是深海鱼油里边的作用就是欧米伽三，我们吃鱼油说白了，我们吃的就是欧米伽三。但是欧米伽三是不是得有活性呢？
7: 对呀、啊，
0: 你欧米伽三没活性，你吃的不就是死的吗？那同样你用的都是死鱼呢，欧米伽三都失活了，这成分都破坏的差不多了，那效果肯定没有啊。啊，那好效果没有了，坏效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少。根据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长期的使用，比如说这个酸钾超标的鱼油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导致人体的胃肠道的不适，就拉肚子啊，而且它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肝脏。
7: 那不就是说等于花钱买罪受吗？
0: 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脑子里边有固有的思想，就我问大家伙，我说鱼肝油大家都知道是吧？哎，鱼肝油干嘛的？养眼睛的。那我吃鱼油，鱼油最损最损，它也养眼睛呢，而且鱼油还养肝。但是你这回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鱼甭管是深海的鱼还是浅海的鱼，只要是死的，它不仅不会给你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损伤你的肝脏，它不仅养不了眼睛，它还弄瞎你的眼睛呢。
7: 是的，那老师刚刚提醒之后啊，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就得想一想了，不能贪便宜，千万别买那些臭鱼烂虾做的鱼油。
0: 没错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讲啊，你别管是臭鱼烂虾呀，它能给你用的是鱼的原材料，就刚刚说了啊，不能买臭鱼烂虾的，就是你真能买到这臭鱼烂虾给你做这个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那还不错呢，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呢。我告诉你有的厂子啊，就我知道的啊，他们做鱼油的原材料里边连鱼都没有，他们用的鱼油的企业不是边角料下角料，再么就是掺点地沟油，然后再给你说出来这个所谓的鱼油给你生产出来了。就你说这样的鱼油什么成本都没有，所以说价格都给你便宜到地下了，然后给你便宜到这个我们老话讲叫什么，便宜到这个泔水桶里边了，要不怎么能有地沟油呢，对吧？
7: 但是这样的鱼油那就是健康杀手啊，
0: 绝对是妥妥的健康杀手啊！而且你知道鱼油这个胶囊吗？它不是软胶囊吗？啊，就它这个胶囊的材料的好与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鱼油是不是容易变质。
7: 胶囊不都是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你可能不知道啊，这里边的说法可大了去了。就我告诉你啊，小雨，你看你跟我做节目你能长很多知识。正常来讲，这个软胶囊外边这个软胶皮知道吧，
7: 嗯，
0: 最好的是从牛骨头或者是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就很多好的这种高品质的鱼油那就是从牛骨头从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啊。那有的是稍微差一点的，差一点的人家也是从猪皮当中或者鸡皮当中提取出来的
7: 啊，也是动物皮。
0: 胶原蛋白、动物皮。但你知道还有最差的，最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7: 最差的用什么皮呀？
0: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用皮革，生产完皮夹克，剩下那边角料给你做成胶囊了。
7: 啊，那这皮夹克的边角料，它给人做成胶囊壳吃，那我们人不成了垃圾回收站了吗？
0: 大跌眼镜，说话都结巴了是吧？
7: 是啊，
0: 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小雨，你也应该能知道，你这年纪哈，鞋底子能够做这个胶囊，这事知道吧？你想一想，说细思极恐
7: 哦。
0: 就这种胶囊壳，它保存里边的鱼油，你说它能不变质吗？它胶囊这都变质了，鱼油能不变质吗？所以说深海鱼油背后这个道道，我告诉您，水特别深。
7: 嗯，说到太多了，
0: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不了解内情的，不是内行的人士，我告诉你啊，很难选到真正的好的鱼油的产品。
7: 真是这样哈，选鱼油啊，有的时候就像是雾里看花，我们非常容易掉进陷阱，
0: 一不小心你就把自个儿啊，包括你家人都掉掉掉
7: 我。所以说呢，这双慧眼还是得老师帮我们甄选，怎么来选择一款安全的鱼油呢？
0: 安全有效的鱼油，首先大家伙要记住第一点啊，知识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原材料，原材料一定是来自于纯净的深海鱼，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捕鱼的这个区域啊，周围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石油开采，我们要保证深海的这个鱼的鲜活，鲜活的同时马上呢给它做成鱼油，这才能够保证它后期不容易氧化变质。
7: 还有胶囊它也不能用皮夹克的边角料做。
0: 对，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7: 对呀，我一想我就害怕，我就生气。
0: 生气，但是有很多人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7: 那拿边角料让人吃，那没人能管一管吗？
0: 管一管是肯定管了，前些年就管了，现在也在管，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啊！假冒伪劣的产品，我跟你讲，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他都在管。但咱抛开这些假冒伪劣的事儿啊，就咱们这个国外的有些鱼油，那、国外的鱼油啊，我说的是国外的，听清楚啊，它这个市场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7: 是吗？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美洲，美洲它是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法令，这个咱大部分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对吧？它的法律它都不统一，所以说它同样的这个检测标准它也不统一。咱就说这个深海鱼油啊，我告诉你，它都是企业标准。什么叫企业标准？就是各个的企业用自己的企业标准来衡量，所以说你监督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参照的监督的标志，那这块它是空白的。
7: 那目前来讲，国外的鱼油岂不是鱼龙混杂了？
0: 啥样的都有
7: 啊、那肯定啊。
0: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鱼油氧化变质的问题，这其实跟那鱼油精炼的工艺也有着关系呢。因为你工艺如果好的话，你技术高的话，你科技含量高的话，它能够控制酸钾和过氧化值。但是咱们国外啊，对于这个鱼油的精炼工艺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它都是企业标准
7: 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对，
7: 利润怎么大怎么来。
0: 哎，怎么得劲怎么来吧。
7: 那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各个企业的鱼油精炼的工艺它都天差地别的，有的企业人家想走的是国际化路线，那他自己定的标准就相对的严格一些，有的企业呢他就在国内销售，人家不想费那个事儿，他制定的标准他就会低很多了。
7: 嗯，
0: 那你低了你倒是也没啥毛病。
7: 所以说国外的鱼油的质量它就是参差不齐。
0: 哎，这一点大家伙必须得亮个灯
7: 啊，质量普遍很低。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不久有一个杂志啊，叫《消费者报道杂志》啊，它向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送检了国外的11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鱼油里边，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欧米伽3，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7: 是的，
0: 哎，那欧米伽3里边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咱得细化，叫 EPA 和 DHA 啊，这个 DHA 是脑黄金。EPA 是血管清道夫，就简单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你说那英文字母是啥，咱不用考虑它，你就知道一个是血管清道夫，保障我们血液干净的，保障我们血管都韧性的，一个是养护我们大脑养护我们眼睛的 啊，那凤简的这几款热销的鱼油产品，最近主要热销的鱼油产品，咱不能说它的名字，一说大家都知道。四款鱼油里边 ，EPA 和 DHA。

0: 这些检测的含量比他们宣传的少了多少？少了50%。
1: 多少？
0: 少了一半，50%。
1: 实测和宣传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这个误差它是差了一半啊。
0: 这就是明晃晃的坑人。
1: 那就说明产品质量严重有问题啊。
0: 所以说呢，深海鱼油这个行业呀，只有一个推荐的行业标准，就不是强制执行的。但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人家这四款的产品啊，它肯定都不达标啊。你少了一半了，你肯定不达标啊。但是几乎没有鱼油品牌用这个更严格的执行标准，用的全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就我们自己企业说，我说这对呀，说得过去呀，所以说我们就生产了，我们就销售了，怎么了？你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机构来限制我说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说了是不达到50%啊，但是那是你的标准，又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说你看你这怎么办？
1: 那行业标准等于形同虚设，
0: 压根儿就没有啊，因为没有规定强制用执行标准来执行，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说自己来讲的话，咱就图个省事儿。人家这些企业用的都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来生产啊，只要我企业说得过去那就行了。所以说老百姓没办法啊，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具体要求的是啥，所以说也很难来判定，就这里边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我看根本就不用判定了，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相差一半，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标准的制定来说过于儿戏了，这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
0: 这是明晃晃的糊弄人，坑害这个老百姓呢。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鱼油啊，要长期使用，尤其上了年纪的啊，长时间吃点鱼油是好的啊，有明确的辅助降我们这个三高的作用啊。其实呢，降三高的靠的是啥？靠的不就是里边有效成分的浓度跟含量吗？
1: 对，
0: 有效成分欧米伽三，重点就是欧米伽三里边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这都是经过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得证明过的，得明确有效的。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这些有效成分的含量极低，它大大的缩水了，那你说这鱼油它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效果啊？它就更达不到的宣传的效果了呗。
1: 那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关键是我都不敢吃，我吃了一嘴皮夹克的边角料，我还吃了点劣质的地沟油。
0: 好，你这都记住了是吧？
1: 这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刚才问我说怎么才能够选择一款好的鱼油，就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原材料的问题，第二点要选一款通过鱼油立法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立法标准嘛，因为这样的标准它已经严格的替你过滤了一遍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了你才放心。
1: 对，真的是。刚才呢老师也说了，国外的鱼油没有统一的标准，行业标准都形同虚设了，它没有用。
0: 没错。
1: 但是哪有鱼油它有立法标准的呢？
0: 国外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伙听清楚啊，国外没有，别再认为进口都是好的了，国外的月亮在鱼油这块的肯定它没中国的圆了啊。国内咱们有。
1: 啊，我们国内有立法标准的。
0: 对。国内很多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内还有国外都已经得到认可了，就是外国人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咱国内的鱼油，是全世界人没认可的。咱们国家对这方面我告诉你要求非常严格啊，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立法标准，只有达到这个立法标准的鱼油才能够上市。就我告诉你，像美国的一个立法标准叫做 NSF173，这个 NSF173 这个标准呢，是针对于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官方认可已经纳入了美国的法规了。你要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这鱼油上市啊！你看它为啥叫 NSF173 呢？这里边有173项检测，你都得通过了合格了，你才能够上市。
1: 173项检测。
0: 对，这叫立法标准。
1: 那这个太好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0: 你必须得过去。
1: 老师像您说的，我国的鱼油呢它也通过了 NSF173 的检测标准吗？
0: 必须的呀。就如果不通过的话不允许你上市啊，就不允许面向这个国外销售的。而且这个标准要求特别的详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鱼油里边还有什么成分啊，成分还有多少。你必须得是明确的，你得给我标注出来啊！你像咱们国家国产的这款深海的鱼油， 每100克油脂，就这鱼油你拿过来，每100克它的标注的是明明白白的 DHA 25克啊，每100克听清楚啊 ，DHA 25克啊 ，EPA 50克，也就是说 EPA 加 DHA 含额剂75克，它都得是标注出来的。每一项有效成分单独给我列明了，数据的一目了然，一点不能给我玩这个文字套路。要咱们直接用 EPA 加 DHA 总含量除以鱼油总油脂这个重量去换算的话，就是75除以100等于 75%。 所以说这款鱼油的欧米伽3的有效纯度实打实的是 75%。 你这个数值是实打实的有效营养占比啊，也是真正能作用于血管调节血脂的核心纯度。
1: 咱们是不弄虚作假的，都给标出来了。
0: 市面上很多产品宣传自己的纯度什么 99%、 98%、 啊，大家伙擦亮眼睛，一定得擦亮眼睛。这种弄虚作假的标高数字的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纯度，它都是偷换概念的营销噱头。那有的商家呢，把这个甘油骨架，把这个总甘油三酯的结构占比当成了这个宣传的纯度了，有的直接拿胶囊整体的净重来混淆视听。看似啊这个数值很高，你真正护血管的 EPA 呀、啊养护脑神经的 DHA 呀、加起来可能3-4成都达不到。
1: 那这就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0: 那是明晃晃的欺骗呢，而且给你玩的文字游戏给你赚的都迷糊了。但是你像咱们这款单独标注出 DHA、EPA 的各自的含量的，然后两者相加 75% 的，这是行业公认的，就能用来评判调理效果的有效欧米伽3的纯度，这是行业标准公认的。你这种清晰完整标注的产品才真正合规的，是经得起检测的，能够放心的长期吃的，叫高品质的鱼油。啊，那些只喊高纯度的，就不敢分出来标注 DHA、EPA 具体克数的这种鱼油，啊，纯度水分极大，就针对于三高啊、预防动脉硬化呀，根本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里边对于，像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呀，都有严格的限制，啊，你包括还有226项农药的残留。一般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这个检测了。所以说进入国外各大超市啊、各大商场啊，那都是免检的产品，甚至出口通关的时候都能免检。因为 NSF173 的认证报告具有极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就会受到官方的认可。
1: 嗯，那严格筛选出来的那肯定是好产品好东西啊。
0: 对啊，而且在美国呢，可不仅有这一个标准，就针对于深海鱼油，在美国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 FDA 的这个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就比方说这个重金属啊、有害物质是不是超标啊，它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对于这个鱼油的来源呢、渔场的环境呢、它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鱼油的质量和纯度。
1: 那老师刚才说了欧米伽三，那这欧米伽三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说到可太多了。欧米伽三是干嘛的？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啊，抗血栓的，降血脂的。就像我们血管内皮一旦有炎症了，是不是就容易动脉硬化了？那欧米伽三就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1: 哦，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的现象啊。
0: 是啊，关于动脉硬化呢，首先给大家伙要讲清楚一个核心逻辑，血管内皮出现了慢性炎症了，就是动脉硬化的导火索啊。咱们这个血管内壁本来就光滑平整啊，就像崭新的橡胶水管的内壁一样啊，血液里边的油脂就很难的附着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期的三高啊、重油重盐的饮食啊、自由基的损伤啊，血管内皮会慢慢的产生轻微的炎症，内壁变得是粗糙破损。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这些坏油脂就会牢牢卡在破损发炎的位置，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脂质斑块。那个斑块慢慢的钙化变硬了，血管失去弹性了，管腔变窄了，动脉硬化就这么形成了。严重的还会诱发斑块淤堵、供血不足、胸闷头晕、

0: 这个斑块就慢慢的形成了。那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恰好能够从根源打断这个发病的链条，所以长期足量的补充确实能够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它里边的 EPA 是很核心的功臣，一方面呢具备温和抗炎效果，持续缓解血管内皮的低度慢性炎症，那保障了血管内壁的完整光滑，不给血脂沉积留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加速肝脏代谢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斑块形成的原料，叫双重防护，延缓血管老化硬化。
0: 是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具备降脂护血管防动脉硬化的能力呢？
1: 那并不是，欧米伽三呢只是一大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啊，能不能降脂啊，保护血管啊，关键还得看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EPA 和 DHA 的含量，还有就是鱼油的提纯工艺。那昨天跟大伙说了，现在的鱼油有三代了，
0: 有 TG 型的鱼油、EE 型鱼油，还有 RTG 型的鱼油。
1: 对，咋看来小米的记性是非常好的，记住了哈。
0: 嗯，
1: 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第一代的就是 TG 型鱼油啊，整体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 那就一粒胶囊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填充的植物油，就真正能够抗炎降脂的有效物质少之又少。就算它名义上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啊，每日摄入的有效剂量也根本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标准，你吃多少年很难改善血脂，更谈不上预防动脉硬化。那第二代 EE 型的鱼油呢，虽然能把欧米伽3的纯度提升到了 50% 啊，降脂的原料是充足的，但是分子经过化学酯化改造了，吸收的门槛很高啊。那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平时呢又少油少肉，那空腹或者是清淡饮食之后你要服用的话，身体很难吸收里边的这个 EPA， 那这个抗炎降脂的效果呢就会大幅度的缩水，那对血管内皮炎症的改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这只有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啊，它是高纯度，然后呢再通过酶法重构天然甘油三酯的结构，就欧米伽三纯度最高可以达到 75%。 高浓度 EPA 既能够高效的调节血脂，减少血管油脂堆积，又能稳定清除血管内皮的慢性炎症，吸收不受啊饮食油脂的限制，那个肠胃偏弱的日常吃的清淡的那个老年人呢也能充分的吸收，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用来预防动脉硬化的优质选择。
0: 明白，这么一看呢，那选对鱼油啊是至关重要的。
1: 而且还要跟大家伙区分清楚啊，普通植物油里边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但几乎不含 EPA 和 DHA。豆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只能是日常的补充基础代谢，没有抗炎呢、清除血管脂质的作用，就没法修复发炎的血管内皮，自然的就起不到预防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你要想针对性的养护血管，就只能依靠深海鱼油中富集的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三了。
0: 欧米伽三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降脂作用的。
1: 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临床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你知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吗？
0: 嗯，
1: 就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他们去年就开出了第一张的这个处方的单子，用药用级别的深海鱼油配他之类的药物一起给患者干嘛？降血糖。就你像我跟大伙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你看那 DHA EPA 的含量都非常高，它也没有参与到国内的处方药的竞标当中。虽然说它不是处方药，但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 DHA EPA 的纯度含量已经达到了药用级别了。在美国医院呢也开始配合他汀类的药物啊、贝塔类的药物啊，就同时给患者来使用，就是降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啊。它能够辅助降糖啊，这个确实没想到。
1: 没想到是吧，本来降脂的怎么还能辅助降糖呢？我告诉你，因为深海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脂抗炎，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这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能够更好的完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胰岛细胞的敏感度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了？啊，要不咱们这个细胞有炎症反应了，胰岛素反应肯定它就得慢半拍，血糖都上来了，它不知道分泌呢，它就不降糖，这就导致了血糖的升高了。
0: 它就是把昏昏欲睡的胰岛细胞慢慢的给它叫醒了。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美国街头啊，这个肥胖人群的占比非常高，300多斤的大胖随处可见。啊，他们天天顿顿离不开汉堡、薯条、碳酸可乐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就是我们讲叫重口味垃圾食品。就你长期这种饮食，血管的代谢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会好奇，你说他们今天的就这么油腻腻的、甜腻腻的食物，就这么吃的，他们靠什么来稳住这身体的指标啊？你反观咱们国人，饮食习惯相对的清淡很多。啊，很少天天那个油炸呀、高糖的。按理说血管啊、血糖的养护条件，我们先天条件就更好啊。可是不少中老年人呢，却依旧饱受着血脂、血糖偏高的困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0: 对呀，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1: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美国顿顿的重油、高糖、肥胖率居高不下，代谢问题却没有大面积的爆发，这背后反差最大的就是藏着他们不得已的一个健康补救方式。他们靠长期的补充欧米伽三，去强行的抵消了垃圾饮食给血管代谢造成的持续伤害，就属于我先伤害然后再补救。美国人改不掉这个油炸高脂的饮食习惯，就只能靠鱼油对冲身体的这个损伤。你不少肥胖的人群依然靠长期的补充鱼油，才能勉强的把血脂、血糖、血压给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范畴。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皆是疗，只不过他们是被动补救，而咱国人完全现在就可以实现主动养护。
0: 嗯，那易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插个话，既然美国人全靠吃鱼油稳住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就想托人代购美国本土鱼油，觉得美国的才正宗，那是不是美国本土的鱼油效果更好呢？
1: 这里边必须纠正大家一个天大的误区啊！绝大多数人都被外文包装给蒙蔽了。市面上咱们代购到的各类的欧美日韩的这些大品牌的鱼油啊，它的原料整套的 RTG 的生产线、软胶囊成品全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制造的，就 80% 吧，然后再贴牌运往国外绕这么一圈啊，就说白了，美国人天天吃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源头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早些年我们得承认啊，那早些年这个 RTG 高端再酯化的提纯工艺确实是被海外把控了，你想要量产的只能是高价的引进国外的设备。可是经过咱国内这么多年的科研攻关，咱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自主掌握了第三代 RTG 鱼油全套的这个制备技术了，就国内大批合规的大厂拥有着符合美国 FDA 标准的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给美国各大的膳食品牌提供代加工的这个供货服务。美国市面上流通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半的原料成品都来自于国内山东、威海等地的这个生物工厂，它只是贴了外文的标签，大家就误以为哟那是国外的舶来品，实际上你们就是花高价。
0: 嗯，这点啊很多听众完全不知情，花高价代购一圈兜兜转转买到的还是咱们的国产货，多花一大笔的国际运费代购差价，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1: 很多人高价代购回来这个残次品啊，长期服用改善的效果平平啊，再加上长途海运温差大啊，鱼油呢又极易氧化变质，那变质的油脂啊反而就加重了血管的炎症，它就成为了健康隐患了。
0: 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
1: 反观咱们自主研发的本土直供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科研团队专门结合国人的这种高盐高油饮食、三高高发的血管老化的特点，我们调整了 EPA 和 DHA 的黄金配比，欧米伽三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 每100克鱼油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两项有效成分清清楚楚给你分开标注， 就不像市面上的产品玩文字游戏的搞那个虚假的什么99%纯度98%纯度就那。

0: 些虚高的这种数字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营养占比，就没有参考价值。说白了，支持美国全民慢病防护的鱼油产业核心生产力、核心高端工艺全都掌握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1: 嗯，很多人盲目追捧海外的鱼油，本质呢还是陷入崇洋媚外的固有思维，光看外文包装，不知道内里呢全是国货。实际上啊，现在国产高端鱼油整套提纯再酯化的技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国内质检标准严苛，每一批次都要经过酸钾过氧化值有效成分多重检测，渠道正规可溯源。而个人代购的贴牌鱼油脱离国内药监监管，真假无法核验，长途温差极易氧化变质，花高价绕一大圈买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品，那纯属是多花冤枉钱。
0: 是啊，肯定是多花冤枉钱，而且呢你走这么一大圈回来的话还都变质了。就我们讲呢，说我本来买的是好的东西了，结果呢这走了一圈回来了过期了啊哈！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个 RTG 的鱼油原料啊，技术早就已经是做到可以批量出口供应全世界了。美国民众呢，日常补充的鱼油根源在咱们国内，所以大家伙这个思想也得转变一下，就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找什么代购啊，买那种贴牌的国货啊，咱不用多花那个差价，不用承担那种变质的风险，你直接选择本土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三代 RTG 国产鱼油，工艺顶尖，配比专门针对于国人的三高啊、血糖啊、血管硬化的问题，你同样实现的日常的养护，对冲不良饮食的代谢啊，你对于血管啊、对于代谢的伤害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抵消了。那就咱们中老年调理血脂啊、平稳血糖啊、预防动脉硬化呀，它是更合适的，而且是更划算的选择呀。
1: 易老师，我听明白了。简单来说呢，美国人用来稳定三高代谢的鱼油，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代工贴牌的。那大家花高价代购的所谓的美国鱼油，其实呢，就是把国货花高价买回来。
0: 没错啊，那与其加价代购咱们出口给美国的鱼油，不如直接选择本土直供的国产的 RTG 深海鱼油，成分标注透明，75%实打实有效纯度，没有中间商的溢价，它养护血管调理三高就更实在了。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胜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啊，你好啊，易老师啊。
0: 你好。
4: 哎呀，我能打通您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特意打过来呢，我呀，真心的想好好谢谢您呢。这两年呢，跟着咱们栏目听这节目呀，我这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了。这养护身体的营养品啊，这要么就不吃，要吃呢咱就吃这个品质拔尖的啊，成分呢实打实的。哎呀，这话现在呀对我来说那可真就是实打实的真理呀。
0: 说的太对了，其实养好身体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怕大家贪图便宜跟风乱买啊，你只图价格不看品质。如果一直抱着凑合省钱的心态，就算天天吃保健品，大把吃药，也很难把身体调理到位。
4: 哎，对对对，这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呢，以前呢，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懂产品呢，也就是图便宜。哎呀，我吃了好大的哑巴亏呀，甚至呢，差点啊闯了大祸呀，就相当于说在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呢。
0: 你这么严重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呢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那会儿，然后呢就落下了心脏的这个毛病。哎呀，总感觉我这胸口啊就跟压着个大石头似的，时不时呢就发闷刺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说我呀心律不齐了，心跳快的时候啊120多下呢，那慢的时候呀又只有60出头了。然后连续呀我吃了5年的西药，可是我的情况一点都没给我缓解。后来呢，那个市面上不到处都在卖这辅酶 Q10 嘛，然后听别人说这东西好，我也就跟风呗，就随便买点吃。哎呀，那个时候不懂啊，不知道看什么这些有效含量啥的，吃了很久啊，一点改善都没有。之后呢，就是在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下单过像蜂王浆皂啊、牙膏啊这些，那用的效果呀都实实在在的。后来这个栏目上啊就上架了这辅酶 Q10 口服液了。我呀之前我不是吃这些差的产品，吃的心里啊就有顾虑了。当时犹豫了半天，想着咱多少还是买点吧，所以呢当时呀买的量不多，很少。哎呀，我现在我这一想啊特别惭愧啊。哎呀，这个事还得要跟你要赔个不是了。
0: 我完全理解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踩过劣质产品的坑，再遇到同类产品呢难免心存怀疑，那换谁都这样啊。也正是你的这份犹豫险些耽误身体的大事儿了，对吧？
4: 哎，没错没错。那一次犹豫吧，真是差点害了我自己啊。就自从那一次，这个心脏啊，他当时痛得很，然后紧急住院抢救了之后，哎呀，我这就彻底的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头啊，我把所有这些个什么成分，标明的就模糊不清的，像没有这些正规检测的什么辅酶呀、什么叶黄素呀、一些杂牌子的什么羊奶粉的这些，全都给扔了。之后呀、啊，我就只认准咱们栏目甄选的国货营养品了。就
0: 这就对了，咱们调理身体半点不能马虎 啊，选对高含量合规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辅助养护。那如果说买的产品有效成分极低，大半呢都是淀粉辅料的话，你吃再多也只是白白的耽误自身的健康啊，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呢。
4: 对对对，我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呢那些杂牌子的辅酶，我吃了两

年多一点作用都没有，我总觉得吧这类产品呢那全都是噱头啊。后来呢家里就囤了两盒，就是咱们栏目的蜂蜜蔻脂，然后当时吧一直放了大半年，就放那我也没吃，没当回事儿呢都。直到那一次那个心脏啊是压榨性剧痛，进了医院了，然后那个主治大夫呀就特意叮嘱我的。

0: 首选这种高纯度的辅酶呀，去辅助养护心肌。我这才想起来，家里头不是还有这款那个好的这个 Q 十辅酶 Q 十吗？啊，我就没用的，就一直放那。然后呢，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像我这个胸口乏闷呐、心率不稳呐这情况啊，就慢慢就缓解啊，这有特别的明显了，就开始。再呢，就还有咱们这个牙膏啊，坚持用了之后，我这个牙龈也不再出血了。现在呢，人身边的一些个老邻居啊，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哎呀，我都主动跟他们推荐，就一定呢要认准成分清晰的、高含量的正规国货呀。
1: 通过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呢，选择了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同时呢，你还愿意去帮咱们做科普的分享，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那今天打电话除了道谢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吗？
0: 哎呀，易老师啊，就是现在吧，我这不光啊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血压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啊全都是超标的，血管呢也总感觉不大舒服。今天呢，我特意就是想来拜托一下您呢，看能不能帮咱们听众啊争取一批深海鱼油啊去调理血管。我之前呢一直就听我身边的人呢说那个美国鱼油啊这个更好，然后呢我就想问一问，看你们能不能代购一些进口的美国深海鱼油回来呀、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和您一样，就下意识觉得海外的产品更优质啊。这里边呢，我首先我必须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误区。你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贴牌的美国品牌的鱼油啊，原料啊，整高生产线呢、成品胶囊啊，它全都是在咱们国内威海大厂代加工生产的，然后运到海外了，贴了外文的标签啊，再回流再销售给咱们，兜兜转转的咱们得多花一大笔的这个运费啊，代购的差价，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国货。而且前段时间香港消委会也抽检了25款热销的海外鱼油，90%不合格，其中多款是美国大牌的，它的过氧化值啊，它的酸价呀、严重的超标了。因为远洋长途运输温差大，鱼油极易氧化，长期吃变质鱼油伤肝肾，而且还会加重血管的炎症。你包括日本的鱼油也抽检出来核污染，带着剧毒了。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的鱼油大家伙不要去想啊。我就像刚刚讲到的，真正的全世界最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家，就是威海生产的啊。然后呢，我也了解你之前的心脏不好啊，用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呢恢复的挺好的。现在呢是想通过鱼油把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管呀，也给它好好养护养护，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对对对，是这意思。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找咱们素源中国行来选择好产品的话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什么代购国外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国外用的也是咱们中国自主的啊。咱们国家的国产的鱼油，记住，每100克清晰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欧米伽三有效纯度实打实的75%。不像市面产品的虚标什么99%纯度，跟你玩文字套路。EPA、DHA 含量白纸黑字的全部给你列明了，叫一目了然。同时，这款国产 RTG 型鱼油完全通过了美国 NSF 173173项严苛的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它是出口海外，为什么说你在国内代购的一些国外的这个鱼油，我说是咱们国家生产的，就是因为咱们出口海外了，它可以免关税，而且不管是有效成分的管控、重金属的、微生物的、过氧化值的筛选，它的标准比很多美国本土的品牌还要严格。原料取自威海纯净无污染的近海渔场，深海鱼捕捞后全程冷链的鲜活加工，从源头杜绝了氧化海洋污染，这是海外代购鱼油根本比不了的。
0: 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还一直以为啊，那个美国鱼油工艺呀、标准这些呀，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呢。没想到居然大多都是咱们国内代工的，还存在变质、还有海洋污染这些风险。 哎呀，那咱们这一

0: 就通过 NSF173 认证的国产的 RTG 鱼油。它这个栏目现在就是能不能直接我就能订上啊，我就想搭配着这个辅酶啊，我一起调理我的三高啊，去养活血管呢。
1: 这款高品质的国产 RTG 鲜海鱼油咱们栏目早就看好了啊，不过呢目前还在和源头工厂深度洽谈合作，全套的资质审核呀，产品的多轮抽检呢，上架备案手续还在办理当中。那咱们栏目呢选品的底线是极高的，必须是实地溯源生展现和对每一批次的完整检测报告，手续不全绝对不会给你仓促上架，咱不能辜负各位听众的信任呢。
0: 是是是，这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入口调理血管的东西那严谨一些那是应该的。哎，那我在这儿我就等着易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
1: 你放心，等所有合作商谈检测报备的流程全部落地了，我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款国产 RTG 型的鱼油呢，搭配辅酶 Q 十啊、水质素啊，还有专门针对于三高人群的协同养护的组合，它的性价比远高于加价代购贴牌的美国鱼油。上架之后啊，估计库存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就得拼手速了。
0: 行行行，那就辛苦易老师了，您费心对接了。我呀就安心等着咱们节目呀通知我们大家了，我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
1: 好，我也祝您血压血脂慢慢平稳，咱们先聊到这儿。
0: 哎，
1: 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7: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8: 嘉靖皇帝要杀龙宝山，这就合着古时那句话了，自古伴君如伴虎。那前两天那嘉靖皇帝只要想起龙宝山，谈起龙宝山那还特别高兴呢。可是现在他的贵妃娘娘颜如花一说，这龙宝山怎么拦他的鸾凤架，怎么把他给挠了，羞辱了娘娘，那这就犯上作乱呢。嘉靖大怒，立刻传一道旨意， 让龙宝山进宫见驾。龙宝山一夜没睡，就在那衙门里边等着这消息呢。他知道皇上肯定不会放过自己，是得到了这个旨意，马上随人就来到了内宫。此时娘娘已经回避了，只见皇上怒气不休，坐在龙床的边上，冷眼看着龙宝山。龙宝山跪在前边，俯身施礼：“吾皇万岁，微臣龙宝山见驾。”“哼，你可知罪？”“微臣知罪。”“那你讲讲你所犯的罪过。”“万岁，微臣虽然一心为国为民，为万岁爷在做事，可是昨夜一时不慎冲撞了贵妃娘娘，我有罪。”“嗯？”皇上一听，这龙宝山说的也太轻描淡写了，就这么简单呐？龙宝山，孤家在长街之上与你卖字画，看你有些才华，这才把你召到金殿，御封你为进士。太师严嵩又举荐你为京知县六品的官员，你就应该一心报国，为百姓做事。可是你先打了严府的管家，后又辱打了孤的贵妃娘娘颜如花，你踹烂了他的凤冠，挠伤了他的玉面，你想没想到孤要把你碎尸万段？听着皇上这番言辞，面对皇上龙颜震怒。龙宝山显得倒很平静，龙宝山想明白了，反正最倒霉呀，就不过一死，但是死之前我得把话说清楚了。万岁，您可以将微臣推出去斩首，但是我想向万岁说明事情原委。万岁呀，自从长街相见，蒙龙恩浩荡，您点我为进士，我龙宝山就想，虽然我的才学不高，但是我要把我的整个身心交付于大明朝，交付于当今圣上。虽说我的职位卑微，可是我要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一些事情来。我听说我宛平县地面不安静，夜间有匪盗出现，我这就领着衙役夜间巡街，可是就恰巧遇到了严府的管家严忠喝过酒后带领人冲撞我的队伍，而且是出口不逊，我这才对他小加惩戒。可是还是看在老太师的份上没有深究，但哪里想到就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昨夜间，我又遇到了娘娘。严娘娘她摆着銮驾拦住了我的去路，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哪个娘娘，我上前问候，无人搭话，我这就领着我手下的衙役要绕道而行，可是严娘娘又摆銮驾拦挡我的去路，就这样是三次挡道。我上前叩见，娘娘在玉辇之中出来，她责问我为何打管家，我一一解释。娘娘说，管家冲撞了我，我打管家，那么他拦挡了我，我也敢打他吗？说完这话，娘娘自己摘去凤冠扔在地下，用脚踩瘪，然后他自挠玉面，转回身上玉辇回宫。我就知道娘娘千岁肯定要在万岁爷的面前说是我龙宝山羞辱打骂了他。万岁呀，如果要是我挠的娘娘千岁玉面，我这手指是要从外侧往脸面里边挠，那么娘娘自己要挠的呢，她是从这个鼻子旁边然后斜着往下挠，而且挠的 开头这个部位，那个血痕要重一些，越往边儿越要轻一些。万岁马上派人去查，如果查明是我龙宝山挠的，您就怎么给我治罪，我都死有余辜。如若不然，还请万岁能够饶恕龙宝山。说完，龙宝山是以头拄地，泪流满面。皇上听着，慢慢的，他那个怒气呀，歇下来了。他听着龙宝山所言，是有道理呀。莫非这个贵妃娘娘扯谎了，给龙宝山栽赃陷害？派手下的人马上去查。时间不大，回来禀告，正如龙宝山所说，验伤之下，那是娘娘自己所为。哎呀，当时把这嘉靖皇帝气的打龙床上噔噔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浑身发抖，胡须乱颤，岂有此理，颜如花，他怎敢自伤其面，给龙宝山栽赃陷害？这还多亏龙宝山辩驳有力，不然的话，孤家要是传旨将他斩之，后悔莫及。这嘉靖皇上啊，气得在这宫殿里边来回直转圈儿。最后一摆手，你先退下去吧。谢窝主龙恩。龙宝山这才战战兢兢地退出了宫殿，出内宫回县衙待命。下一步还不知道皇上啊怎么处罚自己呢，反正这事儿啊他不能算拉倒。就在当天，吏部尚书马刚马大人进宫见驾，递上一本是保奏龙宝山。这个折本上啊就夸奖龙宝山怎么年轻未果，如何如何好。马刚马大人是刚正不阿，他在朝中身为吏部尚书，是管官员的。吏部嘛，哎，就是专门管理全国的官员。他对龙宝山是非常了解，平日里对老奸臣严嵩也是十分不满。但是严嵩那特别会伺候皇上，会揣摩皇上的心思，皇上对严嵩宠信。马刚即便看不惯严嵩，但是也无可奈何。现在他了解啊，这严嵩老在整治龙宝山，自己必须出头，要保住这个年轻人，这才上了这么一本。皇上一边看是一边点头。又过两日，当朝礼部侍郎杨继盛杨大人托媒人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龙宝山，暂定亲事，以后再宅吉日良辰成亲。消息传到严嵩的耳朵里边，把严嵩直气的呀七窍生烟，气死我爷，气杀我爷。马刚杨继盛他们站在龙宝山一边，是借着龙宝山这个事由，明目张胆的在跟我分庭抗礼。我必须拿出主意来，速速除掉龙宝山。其实龙宝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他跟我当朝首辅的太师没法比。可是如果不把他尽早除掉，其他的一些大臣就会借他龙宝山而生事与我作对。思来想去，严嵩拿定了一个主意，想好了这个主意，他乐了，龙宝山，你这可要死到临头了。单说严嵩写好了个折本，进内宫见驾。现在皇上看他有点心烦，见他跪下了，一摆手，太师有话平身来讲， 谢万岁，微臣有本章奏上，还请万岁龙目一卵。双手捧着这折子递上来了。嘉靖皇上就想啊，这有什么内容啊，看一看吧。接过来打开一瞧，哎，本来嘉靖皇上啊是眉头微皱，这看着严嵩别扭，但是一看这折本，面现喜色，乐了。那说这个折本的内容是什么？原来这个折子上写着，严嵩要保举龙宝山升任淮安府知府。江苏淮安距京师数千里地，那是个沿海府地。可是现在这个淮安府啊，它缺知府，是空缺。他保举龙宝山呢，到那升任知府去。按说龙宝山从一介书生、穷举子一跃成为御封的进士，然后就当了六品清知县，没过几天的啪的一跳就成了四品的皇堂知府，那可真叫鲤鱼跳龙门，一日蹦三级呀。皇上看到折子对严嵩很满意，心说严嵩毕竟是朝中的阁老，即便和龙宝山有些私人的恩怨，可是他了解到龙宝山这个人有才学，还是要保举他升官做事。在这一点上来看，这老太师还是有些气度。其实皇上他没有想到，这是严嵩歹毒之计。在淮安有个侯爷叫淮安侯，姓鲍，叫鲍武阳。20年前。就拜在严嵩的脚下，成为严嵩的门生。严嵩时时的在提携他，他自己啊也在使着劲儿。这20年里，在边陲立了一些功劳，在皇上面前也挺会来事，被皇上加封为淮安侯，是独霸一方。手下养有一些死士，所谓死士就是会武术的，蹿高蹦矮，舞刀弄剑。在去年的时候，有个当官的对着严嵩啊不太恭敬，严嵩呢就推荐他到淮安去当知府。到那没过10天，让鲍武阳派人把脑袋就削去了，然后向京城递个折子，说是有海盗啊到淮安杀了知府，如何如何，那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严嵩的主意就是把龙宝山打发到淮安，只要他一到淮安，小命就玩完，然后自己再把握时机除掉朝中的几个大臣，例如吏部尚书马刚、礼部侍郎杨继盛，还有他那一些同党，最后我严嵩是一手遮天。皇上准奏，龙宝山接到旨意，立刻就准备着到淮安去上任。临走之前，龙宝山到王家老店见老哥哥王老好和老嫂子去告辞。哎呀，可把这老两口子高兴坏了，兄弟又高升了，说明兄弟啊一心为国，有这个能力，不过离着远喽，我们想你可怎么办呢？龙宝山说，以后哥哥不愿意在北京住了，就到江苏淮安去找我，我呀供养你们。他们在这儿啊两头话别着，可那严嵩回到他的太师府，进了他的御书房，辗转反思，写下了一封书信。那说这封信是给谁写的呢？就是给淮安侯鲍武阳写的。要说起这老家伙严嵩，那字写的也好，他颇有文才。那历史上记载嘛，这严嵩青词写的很有功夫， 所谓青瓷啊，就是因为这皇上嘉靖他信道学，经常用红笔在青藤上写诗，这个诗呢就被称为青瓷。那严嵩经常练这青瓷啊，好取悦于皇上。那下面呢就是一首严嵩写的诗词，哎，传下来的是这么写的：无端世路绕阳长，偶以疏康得自藏，种竹玄天训鹤静，买山了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赖，银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浊鹰随处有沧浪。你看他这么一个俗人写出这样的雅作，他这也是个奇事儿。他现在他笔走龙蛇，抓抓抓抓抓抓，时间不大，书信写好，内容就是告诉鲍阳，龙宝山是我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他不到淮安然还罢了，到淮安立刻将他的人头削落，给我送到京师太师府。是这么一封书信，封好了，派快马火速送往淮安。那龙宝山那边没等到，那这边书信就到了，那边就等着呀，龙宝山到了这就开始行刺，就杀龙宝山。单说龙宝山要在北京启程，哎，他原来在的那个宛平县的两个班头杨弼、李峰来找他来了，见面就磕头：大人，我们想跟您走。哎，你们俩在县衙做班头做挺好，你们又是北京人，你们随着我走干嘛呀？大人，我们呢愿意跟您在一起，您的年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呢您却满腹的才华，又有报国之志，就冲您不怕那个老奸贼严嵩，你敢跟他对着干，为老百姓做事，我们就一生一世陪着你，也心甘情愿。就怕大人您高升了，我们跟您去您不愿意要我们。大人，如果您要现在不愿意要我们的话，我们就在家里边啊好好学学能耐，什么文的了武的了，然后再到淮安去找您，反正怎么着我们也愿意跟您在一起。哦，龙宝山一听这心里边啊热乎辣的，把他俩拉起来了：杨弼、李峰，你们两个随我去，家里边怎么安排的？古人云父母在而不远游啊，那么父母同意你们随我走吗？我们早就跟父母说清楚了，我们一提要跟您走，那父母高兴得了不得，而且当时我们跟父母说的是您立刻就带我们走，可没说我们还来跟您呢央求，您要如果真不带我们的话，我们都没脸回家，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说来道去龙宝山的乐了，就这样龙宝山是带上杨弼、李峰启程离京师，够奔江苏淮安。就这一路上往前走，龙宝山也在体察民情，尤其是一进入江苏，龙宝山就听着许多百姓在私下议论淮安府淮安侯鲍阳。有这么一句俗话呀，叫背后骂皇上。那就是说皇上虽然官大，但是背后谁都敢呢捣鼓那么两句，甚至骂他们两句。淮安侯鲍五阳平日里欺压百姓，强霸民女，强占田地，就这些罪恶，那百姓们只要是谈起来，咬牙切齿，恨入骨髓。龙宝山是听在耳中，记在心头，心想：我是不到淮安然还罢了，只要我到淮安，我一定要整治这鲍五阳。接着龙宝山也就探听明白了，这个鲍五阳乃是严嵩的门生。那么严嵩在朝中是个大奸臣，有这个大 奸臣给他做靠山，他是有恃无恐，所以说他是任意胡为。但是我龙宝山我不怕严嵩，我不管你有多么坚实的靠山，我也要扳倒你鲍五羊，我为百姓出这口气。一日两，两日三，过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龙宝山由杨弼、李丰陪同是来到了淮安上任。上任的第二日，龙宝山就传下唐谕，就在府衙大堂前边挂上放告牌。放告牌就是小谕居民百姓，谁有冤谁有屈，你们呢都到这儿来告来，这是主动的向百姓们要求大家来申诉什么冤屈的。那龙宝山就想，这一路上就听到鲍五羊的那么多恶行，现在来到鲍五羊居住之地，把放告牌只要往出一告，受屈的百姓们肯定是踊跃向前，到时候自己露下口供，掌握证据，就可以擒获鲍五羊，除去敌方一霸。可是出乎预料，放告牌是连挂三日，没有一个百姓到大唐鸣冤告状的。哎，龙宝山想不明白了，百姓们受鲍五羊那么多害，怎么没人来告状呢？龙宝山不清楚啊，前任那知府啊到这来了，告状那几个百姓呢也没得到好，所以说呀，这放告牌现在挂出去了，没人敢来。可是就在放告牌挂出去的第四天，有差役进来禀告，鲍大人，现有淮安侯府的上差有事求见大人。嗯，龙宝山一听，这是鲍五羊手下的人来了，要干什么？点了一点头，让他进来相见。是，侯府的人进来了，恭恭敬敬的给龙宝山施礼，然后递上一个大红的请帖。大人，我家侯爷特派我前来请大人过府饮宴。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7: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8: 淮安侯鲍五羊请客，请的人就是淮安知府龙宝山。可是龙宝山心里明白，这是酒无好酒，是宴无好宴，因为鲍五羊乃是老奸贼严嵩的门生，自己在北京城和严嵩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来到淮安做知府，那鲍五羊他害自己恐怕还没机会，怎么能够设宴来宴请自己呢？因此这顿酒宴是另有所谋。可我龙宝山还就想闯一闯这宴席。一路上往淮安来，已经查明白了，淮安侯鲍五羊民愤很大，欺男霸女，霸占田产，那可谓之是无恶不作了。但是我来到府上挂出放告牌，让百姓前来申冤告状，却没人前来，这里边是别有情由。我到他淮安侯府面对面的和他交交锋，看看这鲍五羊究竟是什么货色。龙宝山拿定了主意，告诉送请柬的人给鲍五羊回话，明天早上是准时到侯府拜见侯爷。来的人走了，龙宝山想了一想，把本府的府丞请到了自己的书房。龙宝山来到淮安府走马上任，已经有四天了， 过接触，他认为这个腐

成，很稳重，是很善良的一个人。这个府城啊，那也就是龙宝山在本府的一个副手，他姓孙，叫孙万东，今年是58岁。一看知府把他请到了书房，他就知道有事要问他，恭恭敬敬的施礼，然后坐在了龙宝山的对面。不知府台大人有何吩咐？我龙宝山初来乍到，有些事情不大清楚，尤其是我是刚刚为官，经验不足，还请你多多的指点。哎呀，哪里哪里，府台大人年轻有才，深得当今圣上的赏识，又是太师举荐到淮安府来的，我与府台大人学的东西还要有许多，还请您多多指点。龙宝山一看这府城啊，一个劲儿跟自己客气，那自己啊就单刀直入，直接说吧。我想向您请教一点，这个淮安侯请我明日到府上做客，你说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听此问，这个府城孙万东显着很尴尬，吞吞吐吐半天呢，也没说出了一个字儿。龙宝山是面带微笑，不作声的，不催促他，就挡着他言语。过了老半天，他抬眼看着龙宝山，大人，如果让小人说出心里话，我想大人您应该和这位侯爷好好的相处，因为他军功卓著，太师宝奏，万岁爷将他加封为淮安侯，坐镇此地，那么他算武的，您来做知府，您算文的，如果文武不和，地方不会安静。再者，里边还有一些事情您都是清楚的，他乃是太师爷的门生，您跟他要不悉心相处，恐怕也不会省心。说到这儿，孙府城把嘴紧闭，下边的话就不说了。那就是在大明朝，如果说哪个大臣要敢跟太师爷严嵩作对，那就是死路一条。说在淮安，谁要跟淮安侯对着干，那就如同前任知府一样，那淮安侯鲍武阳使个人就把他脑袋给拿走，这就死于非命。龙宝山感激的冲着府城一拱手，我明白了，您尽管放心，我龙宝山会安然无恙的。哎，那就好，那就好。这一夜龙宝山几乎也没睡觉。第二天早晨，龙宝山穿戴整齐，由杨碧、李峰两个差官陪同，李府衙直接够奔鲍武阳的侯爷府。离老远就看到了，呵，这侯爷府是雄伟高大，朱红子大门，兽面虎头环，一溜碗口大小。在这个门前，左边四个，右边四个，有四个军兵在站岗。龙宝山三人来至切近，站住脚步，有个军卒上去一打量，他们就过来了。请问来府上有什么事吗？因为龙宝山现在穿的是官服，因此他们说话之间呢还很客气。龙宝山抱不全，在下乃是淮安知府龙宝山，前来拜见淮安侯。哦，原来是府台大人，您请稍后，我们立刻到里禀报。原来淮安侯早就吩咐手下人了，只要龙宝山一到，立刻往里报告，里边全都准备好了。这时候龙宝山在外边就听着呀，里边
有乐器声，啊嘚儿哇嘚儿哇，这怎么回事啊？再一看，府门打开，红毡铺地，就那红毡打里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就铺出来了。那乐队在两边奏响了乐曲，里边迎出来也有六七十号人，为首的一位有四十多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华贵的衣服，圆圆的脸蛋子，胖的乎的，满脸都冒着油光，腮帮上稀不楞登有几根胡子，只见他两只大眼是炯炯有神，一副骄横的神态。甭介绍，就一看这位的气势就能猜出来，他一定是淮安侯鲍武阳。就见淮安侯鲍武阳是紧走几步到了龙宝山的跟前，还没等龙宝山说话呢，一把把龙宝山的手就拉住了。哎呀，龙大人，龙大人，某就是淮安侯鲍武阳。龙宝山一听，这就俯身施礼，可他这腰刚弯下去，又让这鲍武阳啊给拉起来了。龙大人，你我是知己，不必多礼，来来来，到里边一叙。鲍武阳始终没松开龙宝山这手，那是特别的殷勤热情，手拉手肩并肩进了府，直奔上厅，往里边这一看，龙宝山是真感觉到有些意外。怎么着，里边那个酒席啊都已经啊准备好了。再看鲍武阳对自己这个热情劲儿，他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你看这鲍武阳和那个严嵩是一趟线上的，他不可能不知道我和严嵩有些矛盾，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可龙宝山也有自己的打算，叫静观其变，我就看看你鲍武阳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分宾主落座，那杨碧李峰啊就被人家府上的差官们给请到其他屋里边去啊喝酒去了。这边啊有这侯府的幕僚名士随着鲍武阳陪同龙宝山吃酒。在吃酒当中，鲍武阳给其他的人引荐，诸位你们可听清了，这位龙大人乃是老太师爷的心腹，太师爷把龙大人派到淮安来，我们这叫一文一武，掌管一方，从今往后大家怎么对待我就要怎么对待龙大人，稍有差池可别说我翻脸无情。这些人听了是唯唯诺诺，谨遵侯爷的旨意，谨遵侯爷之言。龙宝山这时候这心里边啊就更弄不明白了，哎，这鲍武阳怎么当众说这样的话呀，竟说我是严嵩的心腹，不知所谓何来。就在这时候，鲍武阳伸手取出了一封书信，哎，龙大人你看看这封信就知道老太师对你是该有多么的器重。说着话双手把这封信就递给了龙宝山，龙宝山接过书信，他仔细这么一瞧，那两只眼睛可就瞪大了，而且是目不转睛，最后是目瞪口呆，也看完这封信了也就彻底的糊涂了。那说这封信是什么内容呢？这封信是严嵩亲笔所书，上边的内容就是告诉门生鲍武阳要好好的关照龙宝山，说龙宝山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龙宝山如何年轻有为，
如若遇报五羊，相互倚重，是前程无量。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篇子，都是对龙宝山的赞美之言和让鲍五羊怎么帮龙宝山。这个书说到这儿，可能听众朋友也要提问，前文书咱们已经讲过了，严嵩恨龙宝山是恨入骨髓，他把龙宝山举荐到淮安是要借刀杀人，是要鲍五羊把龙宝山杀掉，除去心头之患，而且马上就写了一封信，让见信就等着龙宝山到了就把他杀了。那怎么现在严嵩这封信却是这个内容呢？也别说龙宝山糊涂，那一般的人呢，他都得糊涂。可是咱们书中得交代清了，这里边有个天大的秘密。原来在严嵩的书房里边有个小书童，姓马，小名叫喜子。这个小喜子他的母亲是河马，早在三四年前，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偶然间遇着那个河马，一看河马颇有姿色，他就给裸到府上来了，强行糟蹋。可是糟蹋完了，他也就甩手不管了。这河马就领着儿子在太师的府上做些杂活。这个小小子呢，当年是三四岁，他慢慢长大了，很机灵。你看一般的人呢，在哪儿干活就是在哪儿，不能乱走。但这个孩子呢，他比较随便，而这也招人喜欢。太师严嵩见他以后，我就问他读没读过书啊？这小喜子就说了，没读过。那我教你字，你能不能记住啊？太师爷教我字，我能记住。这严嵩也是拿他开心消遣，教了那么几个字。嗨，这小喜子脑子特别聪明，可谓之举一反三，学一会十，一教全会。严嵩高兴了，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让他给自己研墨，哎，自己写文章。自己渴了呢，让他给倒个水。一来二去，这就几年过来了。由于喜子聪明好学，严嵩那个字写的不错，自成一体，喜子就经常模仿。那说模仿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书法很讲究啊，有的时候这个晴天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写字是一样，说下雨了心情烦闷了它又是一样，这着急了怎么写，这不着急如何写，在这个字上能体现出来。而这几年喜子把这个都掌握了，他要写什么东西就跟这太师那几乎一样，有的时候连太师都分辨不出来。一个多月前，严嵩写下了那封要害龙宝山的书信，当时没有马上发出去，写完了他就放在自己的那书房了。他出去的时候，喜子在屋啊收拾这房间，就发现了这封书信。你看这小孩才10岁，但是他读的东西多，见着的人也多，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知道这个严嵩怎么奸，也知道20多岁的龙宝山是个好官。看到这封书信，这小孩为龙宝山担心，一想信发出去龙宝山就得死，他就自作主张改写了一封信。这孩子自己错词儿，他自己下笔，还这封信写的还真像模像样，让鲍五羊怎么对龙宝山好，然后他把这严嵩那大印往上那么一盖，不是信瓤啊给换了一下。又过了一个时辰，有快马带着这一封信奔淮安去，
就把这封书信给送走了。

早在龙宝山还没有到淮安上任之前，鲍五羊就接到了这封信，他跟手下幕僚就商议，呵呵，哎呀，耳闻那个龙宝山在京城与太师爷作对，我心中就恨他，可是一见这封书信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都是虚传呐。龙宝山也跟我一样都是太师的心腹，我们得好好相处，等他一到他就得来拜望我的侯爷，我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一定做好太师爷的四梁八柱。可是等龙宝山来了，龙宝山因为对鲍五羊有看法，就没有直接到府上来拜望他。这鲍五羊心里边有点不痛快，心想你怎么不来呢？这都过了四天了也没来。鲍五羊一想，得，你不来啊，我得请你了，那不然的话呢，那容易误事。他这才派人送请柬，现在把龙宝山给邀来，推杯换盏当席，把这封太师爷的假书信拿出来了。要不龙宝山见了书信他就想不明白呢，这太师为什么这么关照自己啊。但是龙宝山那是有学识的人，他顺水推舟，你鲍五羊你跟我亲近，我也跟你礼貌，你太师爷写了这么封书信，我也不多说别的，最后我得抓到把柄，掌握证据，我收拾你鲍五羊，为民除去你这一害。这顿酒喝了有两三个时辰，龙宝山告辞，鲍五羊又把准备好的礼物给拿出来了。什么礼物？24块马蹄金，好几个大盒子装着，黄澄澄的。按说龙宝山那是个穷知府，他哪儿见过这么多的钱，但是一看这钱龙宝山就恶心，他想这是鲍五羊搜刮的民脂民膏，现在你赠送给我，你这是让我跟你同流合污，一文我也不能要。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这么说。侯爷盛宴款待，龙宝山已经感激匪浅，再以重金相赠，我有何颜面来收？再说现在啊，我还不缺钱，等我缺钱了，我再上府上求借。说着话转身往外就走。哎，鲍五羊一看这龙宝山有点性格来，哎，我想给他些金银跟他沟通情感，他不要，看来他也不缺钱，但是我想你龙宝山即便有金银也不会比我多，有朝一日你会求到我这里。送客，他亲自送到外边。杨碧李峰陪着龙大人回到府衙，你别看吃过这顿饭，但是龙宝山依然是在加紧的追查鲍五羊。一晃三个多月过去，放告牌始终在府衙前面挂着，但是没有百姓赶来告状。龙宝山想了个主意，他让杨碧李峰带着一些差官深入百姓当中去查问鲍五羊的罪恶，鲍五羊欺负过谁，霸占过谁的田产，掳走过谁的女儿，百姓是有苦即诉。可是这些百姓啊怕鲍五羊，他们都在想，即使我们说出去了也不能给我们伸冤，最后有更大的灾难会落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只要差官一问，他们都摇头啊，我们没有冤屈，说起侯爷来呀，那是好好好，那真是百姓的父母一样啊。消息反馈到龙宝山这里，龙宝山是一筹莫展，他这儿奈何不了鲍五羊，可是与此同时北京城却出了大乱子了。严嵩他在皇上面前是奏了吏部尚书马刚一本，

0: 那是因为马大人曾经为龙宝山说过话。嘉靖皇帝他糊涂啊，就把马大人是贬价为民。接着严嵩又奏了杨继盛杨大人一本，这礼部侍郎杨大人在几个月前托媒人把女儿许给龙宝山为妻，严嵩就把马大人和杨大人视为自己的对头，现在找机会就害他们。杨大人惨了，被押赴法场枭首示众，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传流于后世，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贬了马大人，害了杨大人之后，严嵩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觉得在京城里边这些大臣当中，没有人敢再跟他作对了。他就又想到了远在淮安的龙宝山，他跟儿子严世蕃商议，咱们把龙宝山派到淮安去，已经写信让鲍武阳把他杀掉，怎么几个月过去了，这人头还没送来，得另写书信速斩龙宝山。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大家好，早上的七点，那这个时候呢，陪伴大家的是雨婷啊。今天早晨呢，各位朋友啊，出行呢在路上，那首先呢有一点惊讶哈，就是我们锦城啊正在呢经受一种这个雾气的侵扰哈。那我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虽然天气预报当中呢并没有说到呢这个雾的形成，但是现在呢大家出来，我们面对的天气状况就是呢雾呢是比较大的。好了，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那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30号的20点到31号的8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刚刚呢，我也看了一下我们整个锦城的天气状况，目前呢，应该说呢，从我所见的区域，比如说渤海大道啊，还有呢就是金城玉兰山的门口啊，然后一直呢，因为我到新闻媒体集团来上班嘛，这一路啊，整个的雾气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是刚才有朋友呢也说到，就是在那个米兰印象啊，还有橘郡啊这个门口的位置啊，现在呢雾气呢都是很大很大的，能见度非常低，所以说呢路上行车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今天雾气啊比较大，要注意安全了。

0: 好，7:04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早间的节目啊。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呢，那我们也是假日版的特别节目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今天早间您是在做一些什么呢？那目前呢，大家出行于哪个路段？那现在有一些特殊的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说一说。看到我们整个的城市路网呢还是非常畅通的，只是啊，今天出来的时候呢要注意到雾啊。而且呢这个雾啊我感觉分散的还不是非常的这个平均啊。那么大家呢在行驶到一些雾气比较重的地方啊，您出了这个雾气比较重的地方，您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提醒我们一下啊。好了，那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和我进行互动啊。那各位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尤其是呢我们刚刚呢从这个新疆回来的各位团友，如果这个时候呢您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一行大家的一些感受啊。好，这里呢首先我带大家了解几条我市的民生新闻。近日呢我市开展热血建初心担当暖锦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发出爱心倡议，号召主动奉献爱心，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公益事业。倡议发出之后呢，市委宣传部啊积极响应啊，市委组织部积极响应，组织干部职工全员参与，以赤诚热血传递大爱力量，以无私奉献诠释党员初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组工干部啊忠诚担当、为民奉献、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再次在全市机关带头树立无偿献血标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打造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啊。哎，为市委组织部的各位这个干部职工啊点赞点赞。同时呢市卫健委同步呢在全市卫健系统启动了热血守护群众健康无偿献血专项公益行动，号召医疗卫生机构广大医务工作者医者先行主动奉献。与此同时呢市人大机关、市委编办等多家市直单位也积极响应，有序参与，展现出我市机关党员干部心系民生、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了向善向上、互助奉献的社会氛围，有效充实了全市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刘卓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个赛事啊。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锦州队征战赛场，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呢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相聚在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烈氛围。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比赛实况，不少球迷啊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呢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圈内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球迷孟庆博告诉记者，他一直呢关注东北超，但是呢没办法去外地观赛，跟咱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看转播，氛围感特别足，希望锦州队敢打敢拼，取得好成绩。大商集团锦绣前程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呢传播足球啊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的。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日前呢好酒中国 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呢，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及座谈研讨工作。那这次活动呢，聚焦《周恒纲传》编纂工作哈，由这个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这样一些形式，全方位地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纂啊，这个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周恒纲先生呢，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呢，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的这个白酒重点试点厂哈，经历指导企业工艺改革、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为铭记其卓越贡献，道光念武集团院内专门塑这个有这个周恒纲先生的塑像啊。如果大家去参观的话，可以看到永久的缅怀其兴起赋能、深耕酒业的匠心担当。活动当天呢，考察团深入了道光念武液体文物博物馆，沉浸式探访企业非遗酿造技艺遗存、百年老酒文物，细致梳理企业发展脉络。考察团成员认真地查阅历史史料，观摩传统的酿造设备，深入挖掘周恒纲先生扎根锦州，指导企业突破酿酒技术瓶颈，推广先进酿酒工艺的珍贵的历史细节，真切感受老一辈酒业专家求真务实、深耕科研的匠人精神。这条新闻是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的。暑假期间呢，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各地游客出游的优选。那记者呢，近日在我市乡村文旅一线现场走访，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乡村环境持续提质，游玩项目不断的丰富，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变身网红度假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行走在乡镇田园片区，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呐。在太和区一处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园区，记者看到园区打造了非遗体验作坊，非遗老师呢现场细致讲解传统技艺要领，手把手带着游客体验本土的非遗手作。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的结合，土窑坑烤啊，特色窑烤面包啊，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那游客呢，既采摘时令的果蔬，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那这个果蔬专业合作经营者呢，告诉记者说，今年啊，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依托田园本地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呢，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土果蔬农特产品线下业热销，让这个乡村旅游啊，真正的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随后呢，我们记者来到太和区一处露营地来进行探访，置身葱郁的山林间，潺潺的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一会儿我们再来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好，刚刚呢我在和大家说呢，这个我们锦州啊太和区一处露营地啊，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实地呢进行探访了。那这里呢依托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打造了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那露营区呢不仅有特色的山野餐饮、清爽自制饮品，还搭配了丰富休闲娱乐项目，乘凉避暑啊、户外聚餐啊、亲子游玩啊，都能够一一满足沉浸式山野度假的舒适体验，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赵女士说，现在出门呢旅游呢还是有点热啊累，锦州周边的乡村微度假特别的合适，这里呢空气清新，温度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采摘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的露营休闲。从清新治愈的团圆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我市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了乡村文旅潜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的。近日呢，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成功协助一名遭遇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客户全额追回了被骗资金，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获得客户高度赞誉。据了解呢，一名客户呢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求助，说家中14岁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呢抓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心理承受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线上恐吓、诱导这样一些方式，哄骗孩子呢将这个钱款呢转入到涉案电费账户，待家长察觉异常时，资金已经转出。面对陌生的转账渠道与复杂的诈骗链路，客户自行追回钱款一度陷入困境。接到客户求助之后呢，这个松山服务站呢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工作人员耐心的安抚客户情绪，并第一时间对接公安机关开展联动核查，最终呢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与高效的处置效率，成功协助客户全额追回被骗钱款，为家庭挽回了经济损失。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所学校啊。日前呢，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那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采访当天上午8:30，记者看到报道现场人头攒动，高一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按照流程有序地办理入学手续，前往对应班级完成登记。3栋5层教学楼整体设计现代大气，连廊贯通，采光充足，空间通透，分区清晰。高一年级的共有20个教学班，配备25间教室，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课桌椅焕然一新，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完成报道之后呢，学生来到了宿舍整理床铺、收拾内务。宿舍分为改造、新建两个部分，2栋为原三初中啊这个宿舍楼的升级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独立卫生间、储物柜啊，新建了2栋5层宿舍楼。除独立卫生间之外呢，每层还设有公共洗浴区、卫生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满足学生日常生活需要。全新的宿舍干净整洁，各类生活设施配置齐全，较老校区住宿条件有显著改善。 再来关注一下食堂哈，中午11:30，在老师引导之下，学生有序前往食堂就餐，整齐的餐椅啊，餐桌洁净的餐盘，热腾腾的饭菜，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了温暖与用心。食堂整体宽敞明亮，配备标准化厨房操作间，硬件设施完善，可容纳1000名学生就餐。为保障新校区顺利开学，校方呢多线同步推进筹备工作，全力为师生打造安全优质的全新校园环境。据悉呢，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范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多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0: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0: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家乡。
6: 哎呀，这个快乐呢是一波接着一波啊啊！新疆呢刚刚归来，那我们这个秋赴川西，月古堰流水蓝絮山彩林啊，这个呢这个报名啊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呢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报名了啊？那这一次呢，这个我们要去往呢什么景点呢？我相信啊，一说出来，大家呢都是非常的热切的盼望的啊。那就是九寨呀、黄龙啊，还有什么呢？都江堰呐、四姑娘山呐、对不对？嗯。说到呢这几个主体，是不是就会让您觉得特别的心动了啊？那首先呢，我们说到的呢这个九寨沟啊，它是坐落在四川阿坝九寨沟县，因为沟内呢有九个古老的藏族的村寨，所以呢得名了。有这么一句说法，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对吧？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度的评价。那秋日呢更是全年颜值的巅峰啊，彩林映着碧水，山水如画，是川西金秋环线的核心目的地。大家一定看过九寨沟的那个水面的颜色，对吧？各种画片非常的冲击我们的目光啊。那这一次呢，您肯定呢，如果时间允许啊，大家肯定是想这个现场去看一看啊。还有呢，中华熊猫院啊，它呢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基地之一了。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被誉为熊猫之乡。嗯，我相信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对这个景点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刚才我们还说到什么四姑娘山，它呢是坐落在四川阿坝小金县啊，坐拥呢世界自然遗产加世界地质公园双世界级头衔，被誉为蜀山之后东方阿尔卑斯山，哇，这么高的评价啊。景区呢是由四座雪峰加上三条峡谷来组成，大峰、二峰、三峰、幺妹峰啊。据说呢这个幺妹峰啊是6250米啊，是四川的第二高峰，一字排开，终年冰雪皑皑。双桥沟啊、长坪沟啊、海子沟啊，三条沟景色各异，雪山、彩林、草甸，这个原始的森林融为一体。都江堰甭说了，是吧？大家呢在地理书上无数次的看到呢这个都江堰的它的各种的相关图片介绍。都江堰呢是在成都的都江堰市，公元前256年呢是由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来修建，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仍在正常使用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啊，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造就了天府之国成都平原。 所以最美的秋景已经上线了。无论是如梦似幻的九寨黄龙，还是雪山相伴的四姑娘山，亦或是底蕴厚重的都江堰，每一处都值得亲身奔赴。趁着大好的时节来川西走一走，看山看水，放松身心，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时光吧。

晒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好，刚才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秋韵九寨啊全景八日游哈，那么大家呢可以赶紧拨打21369212131692幺啊。好，一会儿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实在是太妙了啊！稍后我们再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5号。
1: 哎，这个出发的日期呢是这样，9月26号出发一团，9月29号呢出发一团啊。锦州起止直飞成都，动车呢直达九寨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是应该是跨了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个节日吧，所以呢大家这个时间安排起来会是比较方便。啊，好像不用的请几天假啊，一个我算了一下好像请3天假，还有一个请2天假，基本上呢就把这个中秋和国庆节这个假期呢给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就完成了咱们这个行程啊，是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嗯，好了，报名热线21369212131。如果大家呢在我们平台上输入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旅游啊，或者是九寨呀、啊，您试一试哈，您试一试，因为这关键词具体设什么现在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每次设关键词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宽泛啊，会想到大家想到的一些关键词都会设置上，会弹出链接，您仔细的看一看。如果大家呢想详细的了解行程，您可以参看一下我们8月25号的一个订阅号的推送啊，在里边有图有景有介绍，看一看。好了，这个时候呢在外边出行的各位朋友啊，那您出行的区域这个雾大吗？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直播室的外面现在雾啊，我感觉啊比我7点钟上节目的时候稍稍小了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今天早晨我也是通过了金城玉兰山门口那个位置，雾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呐、啊，再有就是橘郡呐、啊、门口，当时呢6点多出行的时候吧，雾气呢是相当的大啊，伸手不见六指啊，那么随着太阳的升高，这个雾呢可能会逐渐的退去啊。那不管怎么说吧，大家今天早晨出行的时候呢，就是注意一下，总是好的。看到了，在平台上丽丽啊，这也是这一次呢，随着我们交广团去往新疆的一位团友啊，他说这个一路上辛苦，哎呦，其实呢大家都辛苦，新疆之大呀，是吧？您不到新疆，不知道呢我们祖国的幅员辽阔，是不是？所以呢大家都很辛苦，但是美景就在路上，是不是？我们一路呢看着远处的雪山，看着这个草原，看着茫茫的戈壁啊。看着风力发电，是不是？所以呢即使我们坐车可能几个小时到达一个景点，但是还会觉得特别的值得啊。非常幸运，我们一路同行，一次完美的旅行，有爱心的团队。是这一次呢，雨婷也是和我们一些团友一起呢去往大美新疆。这次我们去的是北疆啊，哎呀，我们这个团队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大家纪律性特别的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规定8点钟我们那个出发，基本上我们团友呢7:50整整齐齐已经坐到车上了。后来就是司机啊包括导游啊都说，哎呦，你们这个团队那不是我们等客人，而是客人在等我们。 啊，非常训练有素啊啊！大家呢特别的有爱心，其实主要呢还是什么呢？团队精神特别的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新疆呢去旅游，一个景点和另外一个景点，那就是这个中间呢会坐很长时间的车。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效率提升，是不是大家就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看到更多的景点啊，看到更多的景观，然后不耽误呢彼此的时间，所以说呢，实在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和谐而圆满啊。好，谢谢各位朋友啊，对于我们的各种配合，哈哈啊。好了，这里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我们天气预报当中呢没有说到雾的情况，但是今天早晨出来确实有雾的影响啊。我们主要了解一下温度和风力啊。那今天的早晨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30号的20点到31号的八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啊。在这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这样一首《踏山河》啊，《踏山河》。刚才呢，介绍了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状况啊。那么今天啊，我们全国各地呢，这个天气啊，还是有一些极端的问题。比如说，黑龙江、安徽、江苏、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海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湖南的南部、广西的东北部、海南岛的西部等地区呢，是有大暴雨的。嗯。好，无论呢大家去往哪里呀，都先了解目的地城市的天气状况，这样呢做到有备无患。
1: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1: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2: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1: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好，现在是7:5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早间的节目啊。今天呢是礼拜天啊，时间呢过得稍微有点混淆啊，今天是礼拜天，是大家的休息日啊。马上呢，我们可以期待的节日有什么呢？有中秋啊，同时呢还有国庆节啊，可期待的就是这样一些节日。而呢，在这样的节日相连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推出了另外的一个旅游项目啊。哎呦，我觉得这个时间的安排实在是太赞了。好，这就是秋赴川西，越古堰流水，览雪山彩林啊，我们这样一个旅游的项目啊。那会打卡什么地方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景点啊，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中华熊猫院，还有都江堰等等啊。是两飞一动纯玩8日游，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是之前我们坐公路交通呢有一些晕车呀，那这次呢我们是动车去，这样呢就会非常非常棒哈。当然咱们飞到这个成都中间的那个交通呢是动车，这样呢就免了大家路上之苦是吧，非常方便了。那锦州旗帜直飞成都，动车呢直达九寨，9月26号出团啊，这是第一团，第二团9月29号出团。价格呢有一些差异啊，大家呢可以查阅一下我们订阅号的推送。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准备好时间了，赶紧拨打21369211。私人定制纯玩零购物，29人小包团，一价全含。绝对不含糊哈，21369211。那我们听友的专享价格是每人5300元起，这个报名地点就是天马国际旅行社，在。

0: 哎呀，之前呢，我一直呢向大家介绍呢我国一些省份啊，这个特殊的天气状况啊，没错，大家呢近期特别需要关注，特别您去往目的地城市啊，现在的整个的气候条件怎么样？大家呢要予以呢重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29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29号的20点到30号的20点，湖南的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橙色的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那一定要做好呢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中央气象台在昨天29号的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29号20点到30号的20点，黑龙江的中北部、安徽的中北部啊，这个呢更加细化一些，江苏的北部、湖南的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的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好，这个时候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云飞大桥非常畅通，我们城市的北端和城市的南端啊，没有堵车地点，大家放心行驶。随着太阳的升高，我看到这个雾气呢也在逐渐的淡去啊，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啦。好，稍后呢，7点55分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北京时间7点55分，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早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不必匆忙追赶，慢慢生活，好好热爱，把疲惫留在昨夜，把温柔和勇气带在身上，平凡的日子，希望你也能够闪闪发光。早晨8:01，因为今天是一个周日嘛，所以呢，还要问候大家早安啊。特别是昨天晚上呢，回程的我们新疆的各位团友啊，大家到这个锦州的时间已经是接近23点啊，已经很晚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在小睡当中啊，把这几天的疲惫呢，好好的舒展一下啊。那好啦，这样一程，大家呢会有很多的精彩，在日后呢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哦，看到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打出购物，您是说我们交广这个商城当中的一些好物吗？啊，那稍后时间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做一介绍啊。好，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交广商城的介绍吧。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